0: 大学开展名为构建邻里动力 Project Bond 的研究，旨在探讨社会凝聚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这项研究聚焦于本地族区，尤其是关注同租赁和销售单位的族区，探讨居民之间的日常互动熟悉程度还有归属感。研究的另一个有趣发现是，数码平台对促进邻里的联系起着不小的作用。WhatsApp 群组还有团购的聊天群提供一个便捷省力的方式，让人能够足不出户就认识邻居。
1: 越来越多乘客选择从所在地直接召车前往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跨境德士载客点万山街德士站的客流量因此受到影响。周末早上出现车比人多的情况，有司机就反映需要等上数小时才能够发车。新马两国跨境德士计划自今年5月4号起落实系列改善措施，包括扩大上下车的地点，调整车资和增加德士的配额。联合早报记者星期六早上到主要载客点万山街德士站，了解新措施落实超过3个月之后的最新情况。据观察，现场至少有15辆新马两国的德士排队等候载客，而乘客则是以年长携带行李的散客为主。目前从万山街德士站前往新山拉庆中央车站或35公里以下或35公里以内下车的行程，四人坐德士收费是80元。
0: 中秋节期间街道亮灯是牛车水延续20多年的传统，但今年中秋节牛车水却不亮灯，让不少商家的心情也亮不起来。受访商家担心佳节的生意不好，也有人认为这会影响旅游经济。牛车水的节庆筹委会主席白清福透露，今年中秋节牛车水不在于东旋街还有新桥路布置中秋灯饰，也不会举办中秋市集，取而代之的是在牛车水广场和班达街举办点亮灯笼分享祝福的活动，邀请居民在灯笼上亲手写下祝福并且张挂展示。他也解释，取消牛车水街头中秋灯饰不是为了回应公众之前发出过的批评。不少牛车水商家认为中秋灯饰对吸引人气有着积极作用。饮茶酒楼执行主厨罗俊义每年都期待中秋灯饰亮起，今年的决定让他感到有些失落。
1: 国际新闻，马来西亚西盟希望联盟成员民主行动党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以1857票对242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继续留在团结政府的议案。受访的分析员认为，民行党在过去一年接连3场选举受挫之后，全国代表以高票同意民行党部长继续的留任内阁，既是对党领导层的信任还有委托，也意味着他们有条件的继续支持首相安华的团结政府推进改革。针对外界指民行党借此大会向安华施压，民行党秘书长陆兆福予以反驳。他强调，无论是绿检分权、限制首相任期还是打击贪污，都不只是民行党的议程，而是团结政府各方都同意推行的改革。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义山觉得，举行特别大会只是为了安抚3场选举之后大感失望的支持者。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唱响新加坡啦！星期一又为你准备了哪一些歌曲呢？首先呢，为你准备的这一首是新谣的代表歌曲，那是在应该是更早吧1990年呢、最早1990年左右呢，收录在这个新谣的相关专辑，那就是陈的脚踪这首歌。这首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它里头其实运用了很多的一些音效哈，在让你呢听着这个歌的时候呢，也是蛮有画面感的。而歌曲的旋律呢，走的是这个新谣非常典型的清新的质朴的一个风格。除了这首呢，唱响新加坡啦，还有另外一首许美静的歌《
0: 咖啡香》。有些歌曲呢，一听就会想起那个年代。《咖啡香》呢，就是许美静为新加坡电视剧《琼园咖啡香》演唱的主题曲。和他的老搭档陈嘉明老师包办了词曲。歌曲当中的咖啡不只是一杯饮料而是一个很温暖的比喻，希望自己能够像一杯咖啡，在疲惫的时候给对方一些温暖还有依靠。
1: 我们先来听这首地下铁小组演唱，钟世芳还有黄慧珍合作创作的歌曲《陈的脚踪》，之后呢就听《咖啡香》。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Dunedin Road 往市区，在 Kim Hong Road 还有 Hillcrest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还有樟宜之间。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7月初五，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第六名处女座，第五名巨蟹座，第四名双鱼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伟莹。
1: 爱拼常伟莹今天来到我们的星期一，星期一呢我们要拼的是什么呢？好久不见的
0: 极致歌王。
2: 哇，这个极致歌王呢是让我们又爱又恨。
1: 是的，
2: 爱的是
1: 哪部分呢？
2: 爱的就是它当然就是很好玩啦。
1: 恨的那部分呢？
2: 恨的部分就是在填词的时候很烧脑
1: 哦，
2: 不容易哦，而且要看你抽到什么题目哦。
1: 是的，那我比较烧脑的部分是我的搭档给我的那个问题、
2: 哦、
1: 都是非常困难的。
2: 不会啊，我那一道特简单。
1: 啊，是吗？
2: 对啊，息息相关的，每天早上都要做这件事情啊。
1: 哦。
2: 啊，可是于思远为什么这么安静？这很不像他。
1: 是，这么安静的、这个。
3: 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写歌词，我现在还在写第一段的歌词。
1: 哦、那不好意思哈、哦，让你太忙了。
3: 啊、哦，是。
1: 我们会
3: 不会，
1: 我们会告诉金云说，让你不要这么忙。
3: 不会啦，能者多劳。
4: 自己想自己说，
1: 你吐得出来、
4: 啊。自己想自己说。
2: 既然是能者，那就唱三段好了。
4: 哎呀
2: 那我跟浩浩唱两段呢、啊，好，那就浩浩先来，再到我，再到我们的能者于思远。
1: 好的，我首先要唱的是丽仪出的题目，叫做《早餐》。
2: 哎，会不会唱赵咏华的那首歌呢？
1: 怎么唱？
2: 心情特别好的早上，
1: 哇哦，
3: 哇哦。
2: 哇，好久没有听这个伴奏。

0: 上班呀，规律的生活很简单。
1: 赞啊！
0: 我的身边朋友有几种，早上不吃早餐的哪一种？一种是吃完会变肿呀，一种是吃完会变肿。
1: 你的会变肿是两个吗？
0: 是啊，一种是吃完会变重，一种怕吃完会变肿。
1: 哎呦，厉害哦！怎么那么多时间填这么棒的词？
0: 我还有很多时间呢，我时间可多了，
1: 还有时间买咖啡。
0: 我不像，哎呦，这个买咖啡这个事情要讲出来吗？
1: 感谢的话当然要说出口啊，感恩的心
0: 不是狗逼干啦哈，
1: 感恩的心，谢谢监制，谢谢谢谢。
2: 是另外一位主持人，我知道。
0: OK，
1: 好，那接下来我有没有信心来好好的词填的那么好？
2: 对，太棒了，
0: 所以你们尽量不要叫我做第一唱第一个，
1: 哎呦，
0: 对，要不然真的很给你们很难看
1: 啊。我接下来我真的很难看，接下来呢，我要这个题目是。谁的哈？钱不够用啊，就是薪水不够用啦。
0: 哇，是在有广告嫌疑吗？没有啦哈。
1: 没有没有，薪水不够用，应该是浩浩出的题目哈。
0: 不是
1: 不是哦，那是于思远哈。
2: 不是啊，是浩浩出的。
1: 浩浩啦，你呀、啊，你的题目你忘啦？
0: 哦，是我出的哈。题目出的很好哎、欸。
2: Hello， 我没有写这个，
0: 出的很有质感哎、欸。
1: 你都忘了是自己写的。
0: 我没有写钱不够用啊，
1: 薪水不够用。
0: 对啊，嗯，好。
1: 嘿，现在的东西真的越来越贵，每个月都在等领薪水，大家每次都会说啊，薪水不够用，怎么办？出门搭巴士或是搭 MRT， 不要常常上餐馆吃东西，薪水不够用啊，有办法呀，开源节流就可以。
0: 哎呀，六十分呢、啊，
1: 差你一点，
0: 及格通过，
1: 差你一点点呐、
0: 啊，不错啦，唱就唱，你干嘛每一句唱完就要看我一下？
1: 需要那么吝啬吗？六十分，
0: 我不是吝啬，
1: 给个八十会怎样？
0: 我是说六十分及格刚好过啊，对不对？
2: 哦，
0: 嗯，我这不是吝啬，我这叫小气，
1: 根本就八十分，
2: 不错啦，六十分也不错啦。
0: 好了，我们来听
2: 二十分的来了，
0: 我们来听这个最安静的，
1: 我们来听能者的，
0: 能者
1: 到底能不能突破二十分？
2: 很好笑，我告诉你们会烂到很好笑。
0: 哎，如果不好笑怎么办？你在旁边罚跪。
1: 哎，来，你的题目，题目
2: 我还要负责烂，我还要负责好笑。
1: 他负责很多东西。
0: Okay， 能者多劳。
1: 来，你的题目。
2: 我的题目是浩浩出的，老板来了，
0: 老板来了。
1: 哇哦！ Let's go！ 好刺激哦，老板来了，
0: 老板来了。
2: 嘿，浩浩出的，这是啥问题？竟然要我唱出老板来了，老板来了。还是没有来了，到底有啥不一样？这个老板到底是哪一位？电台老板美丽的洪金云，还是楼上 canteen 的老板娘？浩浩，你说到底是哪一位？
1: Oh my god， 于思远
0: ，Hello 先生，我给你的是极致歌王瓜牛与黄鹂鸟，不是叫你数来宝。
1: OK 了，
2: 是，我告诉你，你们感觉到当中虽然我没有跟着旋律，但是有一些 freestyle，我还是在那个节奏上面，还是进得回去。
1: 可以了，可以了，
2: 是
1: 这个，我觉得十二分半应该拿得到了，
0: 十二分半。
1: 还是要给他欢呼一下，
2: 是不是蛮好笑的，对不对？又要负责烂，又要负责好笑，
0: 还好吧？
2: 你们两个明明刚才笑，怎么开心？怎么还好
1: ？OK， 所以姐，我们现在来投，还需要
0: 等一下我们
1: 还需要投票吗？
0: 等一下我们可以有一个那个
2: 怎么样？有一个哪个？
1: 有一个什么？
2: 有一个哪个？
0: 我们可不可以叫他再唱一次？
2: 我不要，
1: 我不想再听了，我不想再听了，
2: 我已经忘了这个歌词，
1: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一次就够了。
0: 我想要听听看他第一次唱跟第二次唱有什么不一样
1: ？No，OK，、
0: okay， 等一下第二轮你再唱一次，
2: 不要。
1: OK， 88509637，请你投选是什么最烂的最烂歌词还是什么？投选极致歌王第一回合你要选谁呢？
3: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CT， 在 CT 还有 TP 之间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还有 Bishan Flyover 往 Bartley 方向，在 Toa Payoh Lorong 6， 还有 Upper Thomson Road 之间，同样都是车多的。
2: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大家好，我是蔡永汉，我是经营一个港式大排档，名字叫喜记 Hiki， 一个口一个喜，意思就是把好吃的东西带给你，让你吃的欢喜记得我。我觉得消费者因为现在他们很多都去外国旅游，他们已经被教育了更多体验，所以我觉得要把客服这方面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公司转型，首先你的企业文化要做好，就是身为老板你要教育员工，跟他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转型。在我的公司里面，我们是有奖金机制的，我们公司做得越好，你们赚的钱越多，那就是你们奋斗的原因嘛。喜记的转型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客户服务的体验，更了解客户想要什么，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会节省。一个满意的客户，他会介绍更多满意的朋友过来。
2: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4: 三分靠机智，
5: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的第二轮的大比拼，今天问大家评的是
8: 极致歌王。
1: 你在等我们吗？
7: 要不然我在等谁？
8: 不好意思，我知道他在等我，因为我现在头低低的在忙着。
1: 他在修饰歌词。
8: 对，我在修饰、okay,
1: 我在尽量的写完你的歌词。
7: 我在筛选歌词。
1: 筛选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三首歌词写好了，然后要选一个，哪一个最好吗？
7: 很多个版本。
1: 哇、wow, ，
8: 很多还很多个版本。那你选择版本B 还是版本 Z 呢？
7: 我觉得我要选 Z 的版本。
1: 为什么呢？
7: 因为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有知识一点。
8: 我还有知识、哦
7: 当然我的歌词里面的意境啊都是充满了有知识性，有有文学性，然后也有这个意味的幽默性。对，才会符合我现在的人设。
8: 早餐不可以乱吃，话更不可以乱讲，确实是这样吗？我们洗耳恭听，什么
1: 来
8: 什么幽默性，什么文学性，
7: 我的歌词是非常有深度的，
8: 什么知识性，
7: 请你们两位准备好
8: 来咯。
7: 来，像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于思远先来好了。
1: 啊，于思远先来，好，
7: 怎么样？
1: 来，可以，我好了。
7: 你的创意我蛮喜欢的。
8: 我们准备接收你的创意。
7: 对，
1: 我很怕嘞。你称赞我的时候，我都很怕，我都是比错。
7: 能者多劳，
8: 能者来了，
7: 能者不用怕，
8: 来喽。
7: 有老板给你靠，
1: 来。Let's go。浩浩出的题目，哎，不是丽仪出的题目，感冒。
8: 嘿，
1: 丽仪出的这是好题目。上个回合问题太无理，对抗感冒，思远很无理呀。每天早上都有很多的鼻涕，
7: 去无理吗？
1: 早上起身盐水
7: 把
1: 鼻子吸，中医狠狠给他划一笔。不吃甜食，还有拿炸鸡呀。到底怎样才能把感冒医？哎，中间为什么会有一把声音一直在混乱我、啊？
7: 我说什么无理什么理无理是什么？
8: 你的无理出来两次，
1: 很无理。
8: 无理
7: 为什么出来两次？应该是
1: 上个回合问题太无理，对抗感冒，思远很无力。
7: 哦，
1: 因为在，
7: 所以跟我刚刚的重跟种是一样的。
1: 哦、是的，
8: 无理无理。
7: 你为什么要抄袭我的这样的方法？
1: 因为
8: 他是肯定你，
1: 因为我一直都想要跟前辈看齐，然后前辈的一些好的习这些
7: 谁是你前辈？
1: 杰奇哈，你呀、啊。
7: 我是你前辈。
8: 哎，我跟你讲，被模仿是最大的肯定。
7: 我是跟你是同辈。
8: 没有啦，你应该是。
7: 你不要在那边旁边叫来叫去。
8: 什么？
7: 换你了。
8: 我在旁边，你知道吗？
7: 少那边当和事佬。
1: 他在旁边也看不下去了。
7: 少那边，
1: 我跟你怎么是同辈呢？
7: 你少那边最明理了。
8: 我只是想说，我没有听过吴力，我只听过吴斌。
7: 为什么会准备要去乌伦呢、啊？不要去乌林。
8: 来咯、我的题目看一下 ，OK， 思远的题目
1: 太棒了，这个题目。
8: 七月，我好闲呢、啊，
7: 哇
8: 啊，闲空的，很有闲情的那个闲。
1: 这个题目还有第二波的，你们继续听下去。
7: 像我要不要我先呢、啊？
1: 对，应该好好闲的、
7: 欸我。我先吧。
8: 哦，是哈，我已经准、
7: 好，我先吧，
8: 我已经准备好了。
7: 你不用，你不用，你很厉害的，来。我先好了，我的题目是思远出的七月我好忙、哦、你看我对你很好对不对，还好了，
8: 嘿、hey!
7: 停停停
8: 啊，什么叫停停停，
7: 先停音乐停，于是你为什么今天都不嘿
1: 啊，
7: 你今天从头到都没有嘿，
1: 因为我很忙，这写歌词
7: 你又要忙干嘛？你写完了，你也念完了，你给我嘿，
8: 他也要写三个版本，
7: 你要嘿，
1: 我忙着擤鼻涕。
7: OK， 好，你鼻孔大。
8: 嘿，
7: 今天这个问题很应景，出题目的思远很有心，农历七月在进行呀，看歌台拜拜很诚心，早上电台晚上歌台，这个月的精神要很饱满，天天充实生活精彩，回家翘脚算钱财。
8: 哇
7: 哇，
8: 哎、欸，听着
7: 结合了很多，
8: 听着有份哦，
7: 份
8: 我们都要回家算钱财、
7: 嗯、
8: 哦，算花了多少钱，
7: 当然你算你的钱我算我的钱，
8: 我是算花多少，你是算赚多少，
7: 当然
8: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7: 是 好七月我好闲。
8: OK， 我们听了大忙人的版本，现在来听大闲人的版本，
7: 是看他到底加了多少盐，
8: 多闲呢？这个钠含量爆表的版本。

0: 太阳，浩浩动力七月兴旺发，忙着拜拜，忙着看歌台。农历七月你是不是也很 busy？ 我不是浩浩，不用太紧张呀，休息看书，悠闲好时光耶。就这样，
1: 请问最后那个耶是啥？而且他跟我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我们都有提到你白天歌台啊，白天广播晚上歌台，
1: 对啊，我们都有提到一模一样的耶，
0: 这叫默契，
1: 对啊，
0: 这就是80分的默契。
1: 但为什么最后一句没有押韵？
0: 有啊，有押韵啊，
2: 没有、
0: 啊？有有有，
1: 你前面一句是什么？
0: 我不是浩浩，
2: 一些押韵就好，不需要完全押韵。
0: 我不是浩浩，不用太紧张呀，休息看书，悠闲好时光耶。
2: 没有，没有押韵的，
1: 没有什么充实，
0: 很充实我，充实又悠闲。
2: 我感觉到娘娘有要像有在靠拢我的风格。
0: 哎 ，sorry， 我跟你的风格画得很轻的嘞，
2: 真的吗？
0: 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没有想要靠拢。
2: 来，现在到底做和事佬了？你说。有没有比较靠拢我的风格这一段？

0: 利益。
1: 哇、wow ！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
2: 旗开得胜，看后来是怎么样的结果。
1: 好的
2: 啊，搞不好是能者后来居上。
1: 多劳。
2: 哎，多劳是谁？多劳是我吗？我是多贤，你是多劳。
3: 九六三，
4: 我是能者。
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反应相当的好之后呢，主办方就乘胜追击，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11月15号星期天晚上的五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的会议中心就要展开了。
1: 是的，这些歌手呢，都是大家对他们非常的熟悉，包括我们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三金主持人，就陶晶莹，她的歌曲呢有好多好多，譬如说《太委屈》、《离开我》、《姐姐妹妹站起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李翊君更不用说的，就是我们琼瑶御用的歌者，有好多的歌曲，包括了《评剧》、再回首、风中的承诺、雨蝶。
0: 刚刚唱歌的这位赵永华呢，同样也是好多好多的经典歌曲，包括了最浪漫的事啊、求婚啊、相见太晚啊等等的好歌。
2: 像王瑞瑜啊、马玉芬啊、张浩哲真的还是比较少来新加坡的，所以呢这八位歌手跨世纪同台演唱经典歌曲，这场演唱会绝对不能够错过。
0: 想要听演唱会的话，先做好准备哈，因为门票是还没有开售的，但是很快了，8月1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三的中午12点 bookmyshow.sg 就可以购票了。
1: 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2: 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不要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的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h City Atrium 也就是 Uniqlo 商店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的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日早上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入场的公众朋友可以免费得到一份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的赞助商就有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以上的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赵咏华的歌曲最浪漫的是，
1: 很快的，赵咏华连同其他的几组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包括了李翊君、陶晶莹、尤鸿明、王心平、张浩哲、王瑞瑜，还有马玉芬，就要来新加坡开唱咯。
0: 嗯，继上一场的那些年的歌二哈。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CTE 还有 TP 之间，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印度尼西亚接连发生强烈地震，黄循财总理致函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对灾情表达深切的慰问。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附近海域星期六清晨发生 7.7 级强震，造成至少47个人死亡。北苏门答腊省则在大约12个小时之后，在星期六傍晚发生 6.4 级地震，目前还没有伤亡或是损毁的报告。黄总理星期天在脸书发文，对地震带来的人命伤亡还有破坏表示悲痛。他已经致函普拉博沃，向遇害者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且也慰问所有受灾的民众。这起地震是在当地时隔30年再次出现的7级以上强震。当地1992年曾经发生7级以上地震并发海啸，造成超过2000个人死亡失踪。印尼政府已经向灾区运送5万份总值重量达到275公吨的救援物资。
2: 新马两国扩大跨境的是服务范围及调整收费措施已经满三个月，乘客需求稳健上升。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数据就显示，新措施落实一个月之后，每日的载客跨境趟次增加了近两成。首个获批准提供电召跨境德士服务的 Grab 就告诉联合早报，自今年5月4号推出新服务以来，使用公司平台的德士至今已经完成了13000多趟的跨境行程。本地规模最大的德士公司康福德高旗下有180名的司机提供了跨境服务。公司发言人指，新措施实施之后，跨境需求相对稳定，目前他们主要仍是通过热线接受预订，但计划在11月把服务扩展至 Zik 的应用。当局发言人就说，目前已经有超过400辆德士获准提供跨境服务，其中近半数是6人座的德士，两国有意逐步的增加车辆的供应。
1: 捐血可获得健康365健康积分，这项奖励措施至6月推出之后，一个月内已经有1万名捐血者获得积分，期间整体的捐血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1.2%。 卫生科学局和新加坡红十字会6月27号起和保健促进局合作推出捐血积分奖励措施，符合资格的捐血者在捐血之前必须注册并使用健康365应用，每次成功捐血可获得200点的健康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电子购物礼券或是保费的折扣。卫生科学局发言人受询时说，截至7月27号，共有12808个人参与捐血，比去年同期增加 1.2%。 发言人说，会继续监测计划的效果，并探索进一步的采取措施来巩固基础，确保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稳定并且充足的血液供应。
2: 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近期打出了一键包邮的旗号，向新加坡消费者降低免运的门槛，本地电商市场的竞争正在升温。35岁的金融业者连女士是拼多多的重度用户，去年搬入新家之后，她通过这个平台大量添购家具还有生活用品，如今几乎每一周都会下单。她告诉联合早报，这一年来累计下单约500次，总消费额约1800多新元，她不担心这些网购品的质量。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蔡耀辉在受访时就指出，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本地消费者会更关注性价比。他认为拼多多的加码推广将进一步的推动本地的网购潮，尤其是购买小额的商品，因为有了一键包邮，消费者就不用为了免邮而凑单。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美国参与亲密盟友韩国的军事联合演习感到不满，并正在缩减旨在威慑朝鲜的演习规模。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美国很久以前就同意参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继续表示，这些演习不只是耗资巨大，而其中大部分的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还像一个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一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保持尊重的国家发出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补充说，取消演习为时已晚，因此他命令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演习的规模。朝鲜一直对这类演习感到愤怒，并谴责这是为了入侵朝鲜所做的预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哇！

0: 像新加坡这么热又潮湿的天气，我们真的很容易流汗。
1: 是，
0: 衣服呢，如果说你在外面啊，穿着那个衣服可能走个几圈就已经是汗流浃背。
1: 对，
0: 就回家第一件事就想说，哎呦，把这个衣服换掉，
1: 黏哒哒，赶快要冲凉了。
0: 嗯，而且会担心说会不会有异味。
1: 是，
0: 可是呢，现在啊，市面上呢推出这个免洗 T 恤，它号称呢是连穿30天都不会臭。
1: 它的免洗是不用洗的免洗，还是它是棉质的？
2: 不是，
0: 不用洗，
1: 免洗，
2: 不用洗，
1: 不用洗。
0: 嗯，这个是美国的服装公司推出的免洗 T 恤，成为了这个热门的话题。
2: 我觉得对我来说相当的好，因为我常常不是说我不想要洗衣服，我觉得洗衣服之后那个衣服就会变质了，材料变了，身形也变了，所以我很不喜欢洗衣服。
1: 那你应该是洗衣机洗啊，你可以手洗，它就比较不会变啊。
0: 而且像思远，因为他是独居嘛，所以可能
2: 年轻人
0: 可能因为他独居的关系，他这个衣服你要累积到一定的量，你才放进那个洗衣机嘛。
1: 是，
0: 那过程可能需要花比像我的家庭花久的时间。
1: 是，
0: 那你的衣服你就很难比较快的有机会换洗，你要等它累积了你才拿去洗。
1: 我觉得这个免洗的哈，应该蛮适合天天在运动的人
0: 啊。
1: 对
0: 对，运动量大，
1: 对，
0: 活动量大，
1: 对，你一运动一定会大流汗大爆汗的。所以对于运动是不是有出一下运动类的人，
0: 我觉得这个就如你讲的其实也蛮适合的。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号称穿30天都不会臭？
1: 为什么？
0: 原因是这个 T 恤里面他加了一些材质，比方说他加了铜，这个铜呢能够抑制引起味道的细菌
1: 哦，
0: 还加了那个锌，这个锌呢它会减少导致汗臭的硫化物
1: 哦。有加镁吗？镁锌同盟
0: 没有。还有加什么？哎呦，加火山灰耶。
1: 哎呦
0: 放在那个布料里面，而这个火山灰的功能呢，它就像一个微型的海绵，吸收水分跟异味。
2: 我觉得我们会燃烧吗？
1: 我觉得我们太夸张了。我们这边那个火山灰，然后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以为是把那个灰直接放到那个衣服里面，其实不是，他们已经有加工制作了
2: 某一些成分啦，某一些成分
0: 是好。所以你看这个免洗 T 恤为什么号称是三十天穿了都不会臭，是因为这些元素它已经把它融入在这个布料里面。
1: 帮我订两件呢。
0: 这个一件美金看一下
2: 多少钱，
1: 帮我订两件
0: 美金30，得看一下，69
1: 新币多少？
2: 一点多，大概可能没有啦，可能要80-90块两件。两件是吗？
0: 一件呢？
2: 一件啊，
0: 一件
2: 80-90块一件。
1: 那你可以买到啊，淘宝可以买吗？
0: 不知道这
1: 多多
0: 应该是买不到，因为这美国公司。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会出那个仿造的。它的这个科技一出来就是一堆人会模仿。
2: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很好，真的
1: 是好。那我们就等那个仿造的。
2: 但是浩浩说到的那个可能去健身房的人运动的人，
1: 是
2: 我觉得可能他这个免洗不是那种给那种大量出汗的。我不知道它的功效有没有厉害到你即便是大量出汗它还可以没有味道可能是那种轻微的
1: 一般般的啦。
2: 一般日常穿的话你出一点点汗它还可以抑制。
0: OK， 我觉得那个衣服没有味道可能可以办得到，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身体本来就是会容易有异味的。
1: 是，
0: 那个衣服本身你穿上去没有办法抑制啊。我觉得
1: 没关系，我们就等待那个衣服来。所以现在呢最近期我看到比较爆红的比较厉害的就是衣服上面有风扇的
0: 那个
2: 没关系。娘娘说的这个情况呢就等于思远去研发，刚刚所有说的材料之外我还加一点那个芳香剂进去在里面。
1: 你这个问题很有趣。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思远很忙，因为我们每次说到什么新奇的东西，他都会很积极的讲我要去研发。
1: 对，
0: 你我们三个早班开播到现在，你已经说你要研发多少样东西。
1: 对，今天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但是说一说明天来上班，
0: 全部统统都忘记。
2: 哇，好有默契哦。 去叫其他早班看可不可以做这种事。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ECP 往樟宜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一条车道可以一直回堵到了潭中卡洞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同样是发生车祸，一直回堵到了 Choa Chu Kang Drive。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os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R以及 BYD Sales X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7: 大家好，我是吴欣迪。
6: 政府在七月上旬公布吉门营房和金文泰斜阳大道马玉树林的住宅发展计划后，引发了一个月的热烈讨论。最新的进展是，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在上星期五宣布，当局将调整两处地段的规划，保留比原来方案更多的绿地。他也表示，这是综合居民、公众和自然团体的反馈后所做出的决定。
7: 虽然政府决定说要调整原有的规划，在吉门营房还有马玉树林保留更多的绿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在一个多星期前的国会辩论了之后，我心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当局是否在第一次宣布这两个地方的规划的时候，其实心里已经有一个 Plan B 作为备案，如果公众的反应比较强烈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还是说他心里其实是没有另外一个备案的，是在看到公众的反应了之后才决定说要开始调整。可惜陈胜辉政务部长上个星期在向媒体宣布这个规划的调整的消息的时候呢，并没有接受记者的进一步的提问，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暂时没有答案了。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哪一个情况会让我或者是让更多的公众感到更高兴。
6: 这次的热烈讨论显示，有更多新加坡人，包括年轻人，不再只是把树林视为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重视它的生态环境、历史、社区的记忆，还有整体的生活品质。我认为这种关注是好事，反映了社会对国家发展有了更多元、更长远的理解和考量。不过，政府仍然必须回应国人的住房需求，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多保留绿地往往意味着得减少住宅的供应，或必须在其他地方提高发展密度。2023年有一项青年民意调查显示，我国有 41% 的青年认为，即使经济增长可能放缓，新加坡仍应该优先考虑环境的永续，但同时也有 43% 的青年认为，住房需求应该优先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说明青年并非只是强调保育而不考虑现实的需要，而是同样的意识到住房、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取舍。因此，政府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既要满足国人的住房需求，也得日益兼顾国人对保育的诉求，而这两者往往是对立的。政府面对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在发展和保育之间二选一，而是必须更透明的比较替代方案，并有效的沟通和说服公众所做出的取舍是公平，而且是经过充分论证的。
7: 那么，人们对于保留自然生态和绿地有那么大的热忱，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老实说，我担心的是，争取保留自然生态，基本上就是口头说说就好的，自己不需要去例行，因为怎么保留这个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呢，来到一些很具体的爱护自然生态还有环境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而且是需要我们个人去例行的时候，同样的，那一些在高举双手说应该要保留生态，要保留马玉树林等等的这些人，却未必愿意好好的来配合。比方说，让我们少用一点塑料袋，让我们少制造一些人为的垃圾，不要去买那些过度包装的消费品，当我们到海边或者是自然保护区的时候，不要留下垃圾等等这些事情。 我希望呢，我们能够用同样的热忱来对待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很具体，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其实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8: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五。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三名牧羊座，第二名双子座，第一名金牛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ECP 往樟宜的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一条车道上，一直回堵到了潭中卡东的路段，也看到了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让懂你的人爱你，苏永康的歌曲。
1: 今天是星期一哦，其实每一天我们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0: 我要吃什么？
1: 没错。
0: 然后呢，每天都重复的问题，每天都不知道要真的要吃什么，明明就很多东西可以吃。
2: 是，然后到最后选择到来啊，可能大家有一些人的情况就是还是选回同样的那一样物品，
0: 还是鸡饭好了啦，
2: 还是那一样食物。
1: 哎，像我妈妈哈，她真的是可以20年如一日吃同样的东西。
2: 吃什么？她20年如一日吃的那一个食物是什么呢？
1: 就是
2: 面饭、
1: 面包配 Milo
0: 啊。陈妈妈怎么那么可怜？她女儿这么会赚钱，
1: 她就很喜欢，而且她那个 Milo。一喝完他就心很慌，他就给我夺命追魂 call， 立我的 Milo 喝完了，你赶快帮我买。
0: 真的哦？
1: 对，所以 Milo 对他来讲很重要。
0: 所以是买那种三合一的那种的？
1: 没有，他要自己泡的。
2: 哦，就是 Milo 罐，
1: 是，
2: 然后自己粉加炼奶，然后去调配，
1: 他多少他自己拿捏，他有他自己要的比例。
0: 真的哦？
1: 他这方面还蛮讲究，但是他真的是可以20年吃一样的。
0: 所以那个 Milo 罐是里面已经有糖分的吗？还是没有？
1: Milo 本身就甜啊，可是他还会加一点糖。
0: 哇，这样会不会太甜？
1: 会。可是有时候妈妈哦也很难啦，他这个年纪了，有时候就让他吧，他喜欢就好，只要不太过分。
0: 但是人家还有说，每天吃重复的简单的这个饮食的话，其实也有帮助这个减重的负担。哦，
1: 这个是一个研究发现，其实简单的重复的规律饮食是对于瘦身有帮助。因为如果呢你其实可以规律的吃同样的东西，也就代表这个人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
2: 是，
1: 他同时也可以减少我们讲的决策疲劳，也就是我到底要吃什么啊，常常会纠结嘛，
0: 不用想那么多
1: 啊，你不用想了，你就吃这个。嗯，哦，然后准备的时候可能也更加的简单。
0: 是，
2: 还有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你保持你的热量摄取稳定，其实你的身体哈更可以知道要如何去消耗，还有如何去消化它。
1: 对，身体是有记忆的，
2: 是，
1: 对吗？所以你给它一个规律，它就更知道要怎么做。
2: 你不要每天哈，可能今天吃一个这个热量少少的，然后明天就来一个很多卡路里的，而身体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好的适应。
1: 那对于很多963的听众来讲，进入人生下半场，我们要确保的是每一餐20到40克的优质蛋白
0: 啊，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有膳食纤维，比方说你的菜啦你的蔬果类啦，是不是够呢？如果这样的基础，你可以做小范围的一个轮替，
2: 是。
1: 可能你有5个菜单，就是以那个优质蛋白跟膳食纤维为基础5个，然后你这样轮咯。
0: 是。最重要的是哈，我觉得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吃清淡一点点，但是呢，不要也不要过于不营养，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是，也不需要让自己很痛苦。
0: 是，
1: 你吃的健康不代表是很痛苦的事情，
0: 偶尔还是要吃超过营养的东西。
1: 超过营养还是有罪恶感的东西，
2: 放松一下。
0: 平常我们都会说，哎呦，这个什么什么脂肪很什么很高，热量很高啊，然后这个什么因为会什么我有三高啊什么的，但是有些这些营养有时还是要得一点点啊。
1: 是啦，然后偶尔可能一个礼拜放纵一天不为过嘛。
2: 是，
1: 就真的吃自己喜欢的齁，可能来一盘这个炒面啊什么的，那 OK 啦。OK， 所以呢如果说你也在苦恼，哎呦，每天都在纠结啊，早餐晚餐要吃什么啊，

0: 张清芳的歌曲你喜欢我的歌吗？很快自得其乐时段呢，首先为你播出的两首歌包括了苏有朋还有陈绮贞的歌曲，
1: 也别忘了11点10分有下一段的畅想新加坡啦。
0: 畅想新加坡啦，今天星期一在得名的时段呢，为你准备的歌曲包括了一首看到的是严黎明还有梁文福的合唱曲，还有另外一首呢是郑中基的歌。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同样车子抛锚。
2: 963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是局部多云，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中秋节期间街道亮灯是牛车水延续了二十多年的传统，但是今年中秋节牛车水却不亮灯，让不少商家的心情也亮不起来。受访商家担心佳节生意不佳，也有人认为这会影响旅游经济。牛车水节庆筹委会主席白清富就透露，今年中秋节牛车水不会在渝东选街和新桥路布置中秋灯饰，也不会举办中秋市集，取而代之的是在牛车水广场和班达街举办点亮灯笼分享祝福的活动，邀请居民在灯笼上亲手地写下祝福并张挂展示。他也解释，取消牛车水街头中秋灯饰不是为了回应公众此前发出过的批评。不少的牛车水商家认为中秋灯饰对吸引人气有积极作用，饮茶酒楼行政主厨罗俊义每年都期待中秋节的灯饰亮起，今年的决定让他有些失落。
1: 新加坡转售祖屋价格连续两个季度下跌，加上房贷利率走势依然不明朗，房地产分析师认为这可能影响屋主提升到私宅的计划。祖屋转售价过去七年持续攀高，让不少屋主在高价出售或大量政府津贴的预购祖屋之后获得可观利润，其中一些屋主便利用这笔资金用于购买私宅。祖屋提升者向来是支撑私宅市场需求的一大支柱，不过随着转售祖屋价格近年持续滑落，市场开始担心祖屋提升者可能减少，进而对私宅市场需求造成影响。瑞联集团首席研究与战略总监孙燕青则持较乐观的看法，他认为部分转售祖屋依然以高价成交，甚至有一些超过100万元，尽管整体祖屋的销售下跌，依然有许多屋主有能力购买私宅。
2: 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近期打出了一键包邮的旗号，向新加坡消费者降低免运的门槛，本地的电商市场的竞争升温了。35岁金融业者连女士是拼多多的重度用户，去年搬新家之后，她通过这个网购平台大量的添购家具还有生活用品，如今几乎每周都会下单。她告诉联合早报，这一年来累计下单了约500次，总消费额约1800多新元，他不担心这些网购品的品质。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蔡耀辉在受访时就指出，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本地消费者更关注性价比。他认为，拼多多的加码推广将进一步的推动本地的网购潮，尤其是购买小额商品，因为有了一键包邮，消费者就不用为了免邮而凑单。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选民对总统特朗普处理经济还有生活费问题的表现日益不满，并认为特朗普执政期间自身生活状况有所恶化。金融时报星期天公布研究公司进行的民调，超过 53% 的登记选民认为自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当中近57%的独立选民和近1/4的共和党支持者也认为他们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生活状况更糟。几天前，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份的通胀率有所缓和，但依然处于高位，消费者价格指数则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民众对经济的普遍感受是负面的，这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不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星期一自得其乐，头两首歌曲就跟旅行有关了。苏有朋的背包，背着你的背包去旅行，所以陈绮贞就问了，那么背着背包去旅行有些什么意义吗？
1: 意义就是去看更多的风景，然后呢，找到一种可能是积攒更多的回忆吧。
0: 对，前阵子我就看到了一段文字，就说到了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终点，那么我们就说哦，重要的就是沿途的风景。其实也不然，不在终点也不在沿途的风景，更重要的就是你旅伴是谁，
1: 你和谁在一起度过。
0: 对，因为旅行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之外，更多就是你和你的旅行伴友，你的旅伴伴侣的互动的一种交流和一种共同的享受，共同的那种回忆，
1: 是和对的人一起出行留下的那种是双倍的满足感和幸福和回忆。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星期一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所以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啊！
1: 是的，
0: 我们说做事情有意义，旅行有要有一个目的，要有个意义。然后呢，在退休了之后，也可以做一些为社会、为自己增添价值的事情。
1: 对啊，就说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的一个主角呢，他是一位77岁的爷爷退休之后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如果有朋友是住在中巴鲁一带呢，或者是你会到中巴鲁市场去吃早餐的话，你可能就是会见过这样的一位爷爷，
0: 或者是下次留意。
1: 对对对对，
0: 看看他在做些什么。
1: 是每天早上呢，他就会在这个市场附近的一角呢画雨伞，卖雨伞，
0: 就是在雨伞上画画。
1: 是，他会画猫、画狗啊、画小鸟啊，真的画得非常的生动。然后如果你有养宠物的话呢，你是可以拿着自己家宠物的照片，就是请他画在上面的。
0: 真的？
1: 对。
0: 哇，他所以在那边最纯粹就是打发时间吗？或者是让自己的创意空间得以发挥，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1: 诶，说到这个就要说到他的一个理想了。其实在他退休之前呢，他曾经是5星级酒店的一个艺术总监，但是呢这些高光的生活对他来说并不是他最想要的，所以他在2020年疫情期间，也是他退休之后呢，他决定出来画雨伞。而画雨伞得到的钱呢，其实是为了捐出去给有需要的人和流浪猫狗等等，
0: 做善事。
1: 对，他的梦想就是要筹集100万的就是善款。真的。然后现在呢，距离他的目标你猜猜只剩下11万元了。
0: 真的不远，很快就可以达到了。也表示说有很多的善心人翁，或者是在社区里面、社会里面认同他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人。
1: 对，其实他可能曾经获得别人眼中的一些很成功的这样的经历，但是呢现在的生活对他来说，可能我们觉得诶好像有点平凡，但是其实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且也非常有意义。
0: 所以生命中、生活中不在于你做了多伟大的事或者是多小的事，重要的就是它有意义，对你有意义，对你身边的人有意义。

0: 蓝心湄的歌曲《一见钟情》。大陆方面 ，CTE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繁忙的。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早安早安，看到你们简讯了，像立方 Patricia 还有 Johnny Jasmine 也来打卡了，另外还有另外一位 Jasmine， 他是 Jasmine Tan LC Chong 和美玲，
0: 还有 Sandra Pamela David。 早上好，我是丹怡。
3: 我是德明。还有云芳，看到你了。 Pamela 在哪里玩啊？ Pamela 说她在旅游啊，现在要过长堤到新山去了。First time weekday go JB 哦，第一次哈，
0: 第一次
3: 星期一早上，哎，这个时候的那个关卡情况怎么样？朋友们，可不可以通报一下，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是走哪里的关卡？是走那个乌兰关卡还是大石关卡？情况还好吗？玩怎么样？朋友们，希望今天你玩得开心啊！拍几张漂亮的照片，美食也好，让我们两个在直播室的人可以分享你的快乐。
0: 是的。

0: 这是于西平的歌，不让你看到我的心。听众说，等了那么久终于听到了这首歌，真好，希望开启了你一个美好的星期一早上的好心情啊，诗云。另外是傅女士还看到了英孙的简讯，还有 Pamela， 来来，祝 Pamela 生日快乐，难怪今天给自己放个假。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多一句了，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哇，给自己放假很好很好。好 Pamela， 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啊，注意安全就好了。另外还有 Pochai 和 Sean Go 进新山的贴士啊，早上八点进，晚上九点离开。Pamela 是说现在雾兰关卡那里顺顺啊，一切顺利。还看到了施恩的简讯，好好好，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17号星期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是星期一，稍后在10点40分至理名言给大家说焦虑这回事啊。焦虑会让我们很不安很烦躁，甚至会怀疑自己，其实不然，为什么会焦虑呢？这里明言我们来聊聊陈慧琳的歌曲，记事本之后有张宇的千金难买。

0: 张宇的歌曲《千金难买》。
1: 丽云早安，还看到了东尼伟荣的简讯，欢迎欢迎欢迎来打卡，还有 Mark Chua 也来了。
0: 大陆方面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CE AYE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1: 还看到你了 Vanessa， 10:40，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
1: 或许你是上班族，或许你是主管，你是老板，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正常的处理一件工作，突然同事就过来说，哎，帮个忙，交代了一件事情，那还没有完成，还在做进行中的时候，主管又跑过来说，给了你新的任务，会不会觉得分不出身，分不出手，分不出时间了？我就两双手一个脑袋嘛，明明每件事情啊单独来看的话不难，都可以解决，但是当全部都同时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很烦很焦虑，甚至怀疑到底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不足。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呢？焦虑。其实啊，也不是我们的抗压性太差，焦虑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同时想做好很多事情，而且想立刻看到结果啊，这跟这个耐性有点关系了哈。说到焦虑啊，先说可能我们对它的一些不了解，甚至一些迷思。可能你会说，我是不是想太多了，这就是焦虑，是不是心态不好啊，是不是抗压性不够啊，这些都是焦虑吗？真正的焦虑往往不是情绪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听起来有点难懂，对吗？来，我们逐一的来尝试了解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希望同时进行很多事情，学习啊，兼职工啊，要保持健康啊，要照顾，要工作啊，要让自己学习啊，然后照顾家里人啊，就期待每一件事情可以马上都可以做好，而且马上有成果。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啊都被切得很碎了，碎片化了。而这个时候呢，内心就一直在追问，为什么还没有变好，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成功？所以发现这个时候同一时间多条线路在进行中，又要期待及时有回报，那么多的期许，这么多的要求，难怪会有焦虑，对不对？首先要重要的要提醒大家，提醒我们自己，焦虑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而是我们用了短期回馈这样的一个期待，而且以这样的期待来要求每一件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真实的情况是很多事情是需要长期累积的。就好像我们播种嘛，刚下了种子就开始想，哎，它会不会长成，我什么时候会有收成。但是播了种之后，你要给它时间发芽，发芽了之后要让它长大呀，然后开花呀，结果啊，才会有收成嘛。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我们不够努力，是成长本身需要时间。这句话很重要，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让焦虑下降，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节奏，在同一个时间只推进一个主要的方向。不要太过担心。贪心哈，一个主要的方向，然后把大目标拆成可看得见的小进度，小小的目标。我们不是说吗，一整天下来，比如说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么多事情要做，一口气做完八个小时不可能，所以把它分成几个段，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再来呢，就是要主动的延后对结果的期待。当大脑知道，我们的头脑知道说，我现在要做什么，我下一步是什么，现在慢一点很正常。当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些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心就会稳下来，就会慢下来。还是要强调，焦虑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够好，而是在提醒自己啊，重新排列人生的优先顺序。当我们愿意一次走好一条路，也愿意给时间应该有的位置，就会发现了很多焦虑其实是不需要被解决的，而是会随着生活有了秩序，有了优先顺序，慢慢的消失。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

小松小柏超越另一个自我，之前有林慧萍结发一辈子，希望刚才听了至理名言之后放下焦虑哈，超越自己，但是不要急哈，就像依依所说嘛，优先秩序很重要，先后也很重要。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傅女士的小儿子，他是蔡永强，永强祝你生日快乐，身心健康，Happy Birthday。

0: 这是黎明的歌曲《甜蜜蜜》。气象署预计今天的天气呢，就是在下午时分，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太好了，下雨的话就有阵凉意。昨天接近傍晚时间，突然风雨交加，雷雨交加
0: 哈。是的，
1: 晚上就凉凉的。
0: 对，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2: 你好，我是德明。
1: 大势南一带早前拟议建造一条地铁延长线，从卡尔圈站往大势南延伸，但是根据当前的发展计划和预估出行的需求，陆路交通管理局认为，鉴于建造成本高得多，这条延长线项目可能难以持续。陆交局因此研究推出快速公交系统，简称 BRT 的可行性。 BRT 包括高容量巴士或无轨电车系统，客容量可能是传统巴士的 1.5 到2倍甚至更高。陆交局发言人说，比起地铁， BRT 可以更快地落实，运作起来也更具灵活性，运力也高过传统巴士，更能满足这个区域的中等运力需求。卡尔圈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高低轨道设计的地铁站，有别于一般高架地铁站的平行轨道设计。地铁站的右侧轨道供大势西延长线使用，上层开往大势西的方向，下层开往玉群站方向，左侧轨道则是提前为大势南延长线铺设的轨道。
2: 本地一项研究发现，物理上的近距离并不一定会自动带来社会凝聚力，邻里之间往往仅停留在点头之交，很难转化为深层的信任或互助关系。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SUTD 开展名为构建邻里动力，简称 Project Bond 的研究，旨在探讨社会凝聚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这项研究聚焦在本地祖屋区，尤其关注同时有租赁和销售单位的祖屋区，探讨居民之间的日常互动、熟悉程度和归属感等。构建邻里动力项目联合研究员、新科大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研究员苏海拉博士指出，这项研究就是为了评估这种空间近距是否真能让邻里关系变得更亲近，彼此更信任。
1: 随着人工智能完成简单工作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职场中的入门级岗位尤其受到冲击。即将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倍感寒风凛冽，争取实习机会也越发困难。美国斯坦福大学数码经济实验室上个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指出，在 AI 应用更广泛的职业，比如软件开发，年轻劳动力的就业率落后于受 AI 影响较少行业的同龄人，差距已经从2025年7月的 15% 扩大到今年6月的 19%。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佳教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相较于一些国家，本地还没有明显出现企业因为 AI 而大规模减少招聘毕业生的情况，但他认为长期而言，企业通过 AI 提升生产力之后，招聘的需求很可能减少，初级人员的岗位将尤其受到影响。
2: 最后来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消息。继印度尼西亚弗洛雷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强震之后，再发生 5.9 级地震。新华社报道，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称，弗洛雷斯岛附近今天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46分再发生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星期六凌晨，弗洛雷斯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地震，几个小时之内又接连出现至少发生340多次的余震，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51人，另外有132人受伤，5000人流离失所，近1000栋房屋严重受损。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6: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唱响新加坡啦。在自得其乐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我和佩芬曾经唱过
1: 哦。真的吗？
2: 是，
1: 他就是严黎明和梁文福合唱，词曲呢是梁文福一手包办的歌曲，叫做《新衣哪有旧衣好》。
2: 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最近的一场音乐会分享会我们合唱的。哎，说到这首歌曲动人的地方在什么呢？它不是很那种直接说教的，而是通过新衣和旧衣这样的一种意象，来描绘一段从叛逆到悔悟的一段成长心路。
1: 是的，在歌曲的前半段描绘的就是年少轻狂的 那一段时光哦，就是年少时对于母爱的一种疏离还有不解。
2: 嗯，后半段就不一样了，就是刚才提到的悔悟还有深情，时间流转，主角慢慢的也失忆。失忆的时候想起了母亲的笑，旧衣承载的就是母爱还有时光，是任何全新的崭新的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1: 是的，然后这首歌呢，它不仅是梁文福的代表作，也见证了他和阎黎明深厚的音乐情谊。两个人啊，是因为水的话而结识的，之后呢更是合作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那今天这首歌呢就是其中之一了。
2: 这首歌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一把就是一群童声作为开始。

0: 畅享新加坡啦。
1: 刚才是严立明和梁文福的合唱，然后创作呢就是梁文福下来这首歌曲啊，词曲也是梁文福，不过唱的人是远在香港的郑中基。
2: 是的，这首歌呢在1997年作为郑中基同名专辑《借情人》的第一主打歌推出，就叫做《借情人》啦。
1: 那么如果相比刚才的那首歌曲，这首《借情人》呢就很不一样了。不像《新一男友句号》那么的温馨，那么的细腻，反而《借情人》是用酒还有情来做比喻，来描绘一个在爱情里面反复沉溺难以自拔的现代人的一种画像。
2: 歌词中的输给了寂寞的人对待自己最残忍，道出了整首歌的核心啊。所谓的沉溺，很多时候不是爱得有多深，而是输给了难以忍受的寂寞才会对自己如此狠心。
1: 听说啊，这首歌曲背后是有故事的，是梁文福老师的一位朋友的真实故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果梁教授在听的话，我有什么不对的话，你可以发简讯告诉我们88509963啊。OK， 说的是这个灵感啊，来自于梁文福的一位朋友他的亲身经历。这位朋友就是反复的就陷入恋爱，又失恋，又恋爱又失恋这样的一个循环。后来他终于就向梁文福倾诉，他爱上了一位不爱说话，总在下班之后独自喝酒的厨师。
2: 哇哦！所以梁文福听完他这位朋友的倾诉之后呢，就问了他一句非常犀利的话，说：“你是苦于他戒不掉酒，还是你戒不掉他？”你说你

0: 这一段的唱响新加坡啦，一起来听这首借情人郑中基的歌曲，词曲人是
1: 梁文福。
0: 我们下一段的唱响新加坡啦，在2:10可以听到地下铁的一首歌，还有文章的一首歌曲。
2: 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5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ECP 往樟宜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这里有车子抛锚了，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0: 亲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还有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和 Crystal Lim Lynch、 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这些业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掌握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加的机构还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ippett Street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这个职业博览会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注册，网址是 sbh.sg/careerexpo。 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既要满足国人的住房需求，也得日益兼顾国人对保育的诉求，而这两者往往是对立的。政府面对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在发展和保育之间二选一。
6: 人们对于保留自然生态和绿地有那么大的热忱，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老实说，我担心的是，争取保留自然生态，基本上就是口头说说就好的，自己不需要去履行，因为怎么保留，这个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呢，来到一些很具体的爱护自然生态还有环境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而且是需要我们个人去履行的时候，同样的，那一些在高举双手说应该要保留生态，要保留马玉树林等等的这些人，却未必愿意好好的来配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津津乐道，今天津津乐道我们来聊让人很痛的带状疱疹，也俗称生蛇，其实它也叫缠腰火龙，就是水痘病毒潜伏我们身体之后，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就重新活跃，就引起皮肤红疹啊、水泡还有疼痛。中医是认为这和湿热毒有关，那治疗会按个别的体质还有病情来采用不同的中药，又或者是针灸不同的施针方法。那水泡好了之后，如果还疼痛麻痒持续的话，也可能是后遗神经痛，听起来有点可怕，对不对？坊间有这样的说法，这条蛇如果真的是会缠绕身体一圈的话，就会致命。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就要问一下良医的这位黄俊杰医师。医师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良医中医的东森巴扎 Branch 的黄俊杰医师。
0: 嗯，黄医师刚才问了，也是坊间经常说绕了一圈就完蛋了，危险了，真是这样子吗？
7: 一般不会绕一圈啊，通常都是只有一侧。啊，如果是绕一圈的话，就证明你这个病情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中医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带状疱疹称之为蛇串疮，或者是缠腰火丹、蜘蛛疮，然后一般我们是说生蛇。那中医认为呢，生蛇、蛇串疮它是一种皮肤上长水泡，然后呈带状分布，然后痛如火燎，一种急性疱疹性皮肤病。那中医认为呢，它这一个不单纯是皮肤的问题，它还是内有伏邪，然后再加上外在的一些因素，然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然后出现了这个经络阻滞而发病的一个疼痛。
0: 它的这个医学名称叫做带状疱疹，对不对？
7: 对。
0: 不过刚才医师也略提了一些俗称啊，什么火龙啦、蛇啦、蜘蛛啊，这些都是有点跟毒有关的，所以在中医里面的解说是不是真的是一种毒？
7: 它算是一种毒，就是中医会把这个我们说伏邪是一种湿热火毒之邪。那这个湿热火毒之邪呢，它在我们体内就会导致我们经络气血运行不畅， 然后这个我们中医常说痛则不痛，不痛则痛嘛。所以这个湿热火毒这些阻滞了我们经络气血的运行之后呢，我们皮肤就会出现这个疼痛的一个症状。
0: 嗯啊，为什么会发生呢？刚才或者是说一般的这个西医解说就是这个毒素啊潜伏在身体，
7: 对，
0: 但是一旦碰到了这个抵抗力或者是免疫力低弱的时候，它就会
7: 发
0: 出现，
7: 对对，所以现代医学的话，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感染水痘疱啊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一个皮肤病。那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可能我们以前有得过水痘，或者是我们有感染过这个水痘病毒，然后我们水痘好了之后，这个病毒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潜伏在我们的体内，然后的这个神经节里面。那当我们免疫力低下，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临床，我们最常见就是一些患者他可能休息不好啊，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啊，他就会开始这个潜伏的这个病毒它就会被激活，然后
0: 它就浮起来了，
7: 对，浮起来就是我们说趁虚而入。
0: 听你这么说，就是不是表示那些没有出过水痘的人就安全了？
7: 如果没有出过水痘的他也不一定安全，只是因为他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他为什么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是因为他是同一个病毒。那如果是你没有得过水痘或者是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话，你接触了一些带状疱疹患者的话，你也会感染水痘。所以你得了水痘之后，如果你没有接种水痘疫苗，可能你水痘的症状会比较严重，然后水痘好了之后，那这个蛇就会潜伏在你的体内，
0: 所以才叫伏邪嘛。
7: 对，伏邪
0: 啊，潜伏在身体里面的邪气。
7: 是的，是的。
0: 听你这么说，是不是表示其实每个人迟早都会发病的，只是时辰未到而已？
7: 这个会不会发病就看你有没有感染过水痘病毒
0: 啊。有人是不会感染到的，或者是没有感染到的。
7: 对，如果你有接种水痘病毒的话，其实你要
0: 这个疫苗，你是指
7: 对疫苗啊？疫苗的话，其实你那个得带状疱疹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因为你本身体内其实有这个免疫力的。所以如果是说你休息不好啊，或者是太过劳累啊，或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你免疫力低下，它才会。就是这个病潜伏在你体内的病毒才会被激活。
0: 但是你说到这个水痘病毒就是其中一个来源，就是我就发出水痘嘛。
7: 对。
0: 那其他的可能受感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就是可能你曾经接触水痘的患者。
0: Okay、
7: 一般上你不会走在大马路上面，
0: 它不会这样子空气飘过来的，
7: 对对对，一般不会，
0: 而且是要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
7: 是的是的，所以一般我们水痘患者的话，
0: 隔离，
7: 需要隔离可能需要隔离2周左右然后带状疱疹的话，我们也需要，如果家里有小孩，然后或者是有孕妇的话，我们也会建议隔离，因为如果他没有接种疫苗的话，他可能也会得水痘。
0: 就是通过这带状疱疹，它这是一个现象嘛，但是他身体里面其实是带着已经浮现出来的水痘病毒。
7: 对对对对。
0: 大概了解了，好，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津津乐道请来的就是良医的黄俊杰医生，让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了解这个水痘也好啊，生蛇也好，特别是带状疱疹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第二段再回来，脸书直播继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陈升和刘若英合唱的《世间情歌》。
1: 陈升要来咯，那是10月24号，而且他的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很可爱，叫做荷包蛋去远足。他是荷包蛋吗？应该不是哈。陈升的这个音乐会或者是演唱会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 Esplanade Concert Hall。如果你想要买票的话，要链接的话，跟我要88509639。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7号星期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这时候我们在脸书直播，有来自梁毅的黄俊杰医师，我们来谈生蛇这回事啊。你生过蛇吗？很痛，对不对？和我们分享88509639，再不然在脸书留言也行。有听众朋友问了，糖尿病患者可以接种疫苗吗？好，我们在脸书问问一下医师。曾庆瑜的歌曲《随风而逝》之后还有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津津乐道，
2: 津津乐道。今天请良医的黄俊杰医师给大家说生蛇，又或者是带状疱疹，它有好多的名字啊，缠腰火龙啊，还有什么蜘蛛的，对吗，医生？
3: 对，蜘蛛疮，
2: 蜘蛛疮啊，为什么叫蜘蛛疮？
3: 它可能就是长得很像。这个发病的那个皮损看起来很像蜘蛛的那，因为它有不同的品长，它的水泡可能那个排列方式有点像
2: 蜘蛛吗？
3: 对，
2: 我的不会啊，我的就是一个圈这样子的，哦，
3: 像葡萄这样一圈一圈。
2: 对，哎，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带状疱疹哈，它会复发的，
3: 对，它有可能一般大部分的人。它长了一次之后，它就不会复发，可是还是会有极少部分的患者，他可能会复发。那这个复发不复发，取决于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就是可能你有没有会不会是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啊，或者是说你休息不好啊，太过劳累啊，或者是压力大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慢性疾病啊，糖尿病之类的没有控制好啊，还是有一些在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这些导致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那可能我们还会再长这个带状疱疹。
2: 所以也不是所谓的余毒未清，因为这毒都一直潜伏在我们的身体内。
3: 对，主要它余毒未清的话，其实跟我们西医那个病毒潜伏在我们神经根里面，它那个道理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说它这个主要还是看我们这个机体的正气足不足。那正气不足的话，它没有办法抵御这个外来的这个邪，那我们就容易发病了。主要还是看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2: 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是治疗不当，会引发什么样子的并发症吗？或者是严重的疾病？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在脸书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朋友的经历啊，也就是他长在那个病毒或者是说蛇长了眼睛之后，后来眼瞎了，后来又变成了这个癌症。首先它跟癌症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的，对吗？
3: 对，
2: 更多就是可能会损伤这神经。
3: 对，所以并发症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后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那一般我们要诊断它，有没有后神经痛啊？一般这个就是说你的皮损、你的疱疹好了一个月，就是看不出有任何皮疹了。然后你的痛还是持续疼痛一个月以上，那我们就会诊断它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那除了神经痛之外呢，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长在眼周的因为会影响我们的视力，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长在耳朵的，也会影响我们的听力，然后甚至导致我们有面瘫的这个症状然后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 Ramsey-Hunt syndrome， 所以它就是带状疱疹，然后侵犯了我们的面神经，然后导致我们有面瘫，然后听力下降、耳鸣、头晕，然后耳道周围会有疱疹这个症状就是这样子。
2: 可不可以请黄医师再给听众朋友简单的重复一下，中医治疗有哪些选项？
3: 中医治疗的话，一般我们有中药口服。然后还有一些外治法，然后中药口服，然后我们有草药、汤剂，还有药粉。然后汤剂的话，就是你需要煮药啦，
2: 熬药，
3: 对，熬药，然后再口服。然后粉剂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你直接温水泡溶解了之后喝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中药口服呢，主要就是改善你的体质，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发热啊，或者是大便干啊、口苦、咽干，然后小便黄的一些症状，或者有些人他甚至会有觉得食欲不好啊，然后肚子胀，然后大便比较稀的那一种。那我们可以通过中药来改善这些症状，然后再加上一些清热，如果是急性期的话，我们会放一些清热解毒的药，还有止痛的药，然后缓解这个带状疱疹带来的一些症状。然后除了内治法之外，我们有外治法。外治法就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像针灸、火针、放血、拔罐，还有那个中药师傅，就这几个啊。那一般上我们会看患者的具体情况啊，然后我们再决定哪一个适合他。当然你
2: 可以一起都来吗？
3: 一起都来是可以的。
2: 真的吗？那么猛啊，这个药。
3: 是的，像我以前在北京中医院啊轮转的时候，因为我是皮肤科硕士嘛，所以我们皮肤科收很多这种带状疱疹的患者。那带状疱疹患者一来，我们就会中西医结合一起治疗，我们会开抗病毒的药啊，然后止痛药，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开中药汤剂给他们喝，然后护士我们会帮他们做湿敷啊，这样子会让他的那个疱疹容易干枯，然后结痂脱落快一点点，然后再加上我们会帮他们做火针、针灸，然后放血，然后再加甚至会做一些注射，穴位注射。
2: 这样子的治疗再不好的话，真的是说不过去。
3: 对，是的。
2: 多长时间呢？
3: 所以一般我们收住院的患者，一般大概五天七天，基本上他的皮损就好的差不多。
2: 还需要住院呢？
3: 对，因为他们那边会习惯让他们住院，因为住院的话，你的那些疗程会比较，就是疗法会比较容易实施嘛。
2: 对，说的这里说的是这个医师当年在北京，
3: 对北京
2: 学习的时候，
3: 对
2: 所经历的哈。
3: 对，
2: 好，既然你说中西合璧嘛，也有听众朋友就问了，可以注射疫苗吗？特别是如果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注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
3: 这个可不可以注射？带状疱疹疫苗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让医师评估之后，然后再决定你能不能打。但一般上我们都会建议可能60岁以上，然后条件允许的话都去打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疫苗。因为它虽然说不能保证你不得带状疱疹，可是它可以降低你得带状疱疹的风险，还有那个后神经痛的这个风险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2: 也会不会把这个，如果真的是有了这带状疱疹之后，他的那些症状不会那么的明显，
3: 对，
2: 不会这么的强烈，
3: 症状会比较轻一点点，有可能是说你可能痛没有这么痛，然后可能是那种可能稍微没有水泡的，可能稍微一点红，然后他就下去了啊，可能病程也比较短，可能三到五天，然后就结束了啊，
2: 了解，
3: 也不会有神经痛的这个副作用。
2: 我们说要预防生蛇，除了保持这良好的作息，当然也可以考虑接种这带状疱疹疫苗。更重要的就是平时要强身健体了，因为今天谈了这么多，想要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带状疱疹出现的时候是我们身体最弱的时候，所以就不要让自己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了。再次感谢梁医，也是来自 Thompson Plaza 分行的黄俊杰医师，谢谢你。
3: 好，谢谢大家。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华健，我知道刚刚送走了黄医师，今天我们来谈生舌。 Amy 就说了，生舌一定要在黄金时间赶快去看医生，真的是。其实刚才我们在下线了之后，在脸书直播，医师就一再强调了，要保持身体健康，心情好。当然了，就是病情一旦开始了，发病了之后要及早，不然的话等问题恶化了，是损及了这神经的话，那就很多收尾了。
1: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2: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3: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1: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3: 你不会锁门呐？
1: 金马影后杨艳艳，
4: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1: 许家乐
5: 选择过来这里 ，Don't complain。
4: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1: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4: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1: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礼物箱的歌曲最直接，黄小虎的歌不只是朋友。One One Guan 看到你了，还有是看到 Cecilia Sharon Low Jackson Sunny Tan 秀珍和 Kelly Mog。
1: 道路上请注意 MC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天气方面，今天预计在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大势南一带早前拟议建造一条地铁延长线，从卡尔圈站往大势南延伸，但是根据当前的发展计划和预估出行的需求，陆路交通管理局认为，鉴于建造成本高得多，这条延长线项目可能难以持续。陆交局因此研究推出快速公交系统，也简称 BRT 的可行性。BRT 就包括高容量巴士，又或是无轨电车系统。高容量，客容量可能是传统巴士的 1.5 倍到2倍。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副主任研究王锦斌副教授建议，将来卡尔圈站可发展成一个多式联运的转换站，位于路面的 BRT 可建在卡尔圈站毗邻，由有盖走道衔接，方便乘客日后转乘东西线和未来的跨岛线。王锦斌说，地铁提供非常高的运力，但是基础设施成本高昂，路线也是固定的。大势南正快速发展，但是员工分散在很大的工业区。在大势南这样的中等人流密度地区， BRT 有潜力成为具成本效益又可扩展的方案。
2: 随着人工智能完成简单工作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职场中的入门级岗位尤其受到冲击。本地6所公立大学今年3月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已经初露端倪。报告显示，本地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持续下降，全职的就业率下跌到 74.4%， 比前一年微跌了5个百分点。根据 JobStreet 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的一年里，本地对 AI 人才需求最高的5大行业中，公开招聘的入门级 AI 职位占比很低。入门级 AI 岗位最多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以及教育领域，公开招聘的 AI 相关职缺当中，只有 15% 属于入门级。紧随其后的金融领域，入门级 AI 岗位只占了这个领域招聘启事的 14%。ADP 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张小云解释，年轻一代确实更熟悉 AI， 但是企业需要的是可以把 AI 技能和实际业务紧密结合，还能更快适应 AI 驱动工作环境的人才。
1: 小六会考将近平价集团旗下喜乐 Cheers 和快捷便利店 Express 将为小六考生提供超过12000份免费早餐包助考，每份早餐包价值超过25万元，内含鸡精、燕麦奶、金枪鱼罐头及水果等食品。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宣布，再次启动喜乐早餐俱乐部，这是集团连续3年在小六离校考试之前为学生提供免费早餐。活动获得平价基金会的支持，估计全国约30%的小六生可获益。今年平价将把其中超过2600份早餐预留给华社自助理事会、欧亚人协会、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和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4个自助团体的受益学生。学生的父母也可带子女领取凭学生证，又或是准考证纸本，又或是电子版来核验。每名学生限领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今年小六会考的笔试将在9月24到30号举行。
2: 国际新闻，刚果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25人死亡，超过2018到2020年疫情的死亡人数，成为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疫情。路透社报道，刚果金公共卫生研究所昨天发布最新报告指出，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4900多起，其中过去24小时新增了101起病例。疫情在5月15号正式宣布之后持续加剧，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社区抵触以及局势不稳定都阻碍了病例识别和应对工作。政府数据显示，确诊感染者的病死率，也就是确诊患者最终死亡的病例，已经从6月初 20% 上升到 46%， 意味着目前有将近半数确诊患者最终死亡。专家说，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病毒的致死性提高了，反而反映出疫情监测、病例发现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仍存在严重的不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静茹无条件为你。有谁会无条件的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啊？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应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母吧。
1: 是。
2: 对，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吧，相比其他人。
1: 特别是刚过的周末，特别是昨天，在社媒上啊，铺天盖地的我们看到这段视频啊，就是这父母亲为了他的爱女，结果父亲就不至于打人，但是动手推人了。那么这个被推的是一位年长的伯伯，70来岁的哈。
2: 是的，他就是一家云吞咖啡店的云吞面的老摊主啦，73岁的一位叔叔吧。
1: 哎呦，这个大伯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女小妹妹的爸爸这样子对他动粗呢？主要就是伯伯经过他们的餐桌，觉得妹妹可爱，就在他的头上碰了一碰。摸了一摸，一下子
2: 就是拍了一拍，这个画面被这位女孩子的父亲看到，非常激动的，就是直接从远处就是跑过来对峙，非常生气的质问了这位叔叔吧。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这名人说暗话呢，就来谈谈有关这个边界感这回事情。所以在脸书直播，脸书上呢，我们也设了一个民调了，问大家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就是呢，个人边界意识越来越强了，但是对社会整体来说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
1: 个人边界啊，就是我这个边界，我的 space， 我的个人空间，对不对？
2: 对。
1: 有时还谈不上触碰，你知道吗？
2: 是。
1: 纯粹就是你进入了我这个舒适或者是不安全的这个空间，
2: 就让你拉响了警报，
1: 有这种被侵犯了、被入侵的感觉。
2: 是。说到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就是保护孩子是一个本能嘛？那这样的界限又应该要怎么样去设置呢？
1: 所以今天问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个人边界意识越来越强，对社会整体来说是好还是坏呢？选择 A 是好事，让每个人更安全，更受到尊重，所以你不要无缘无故的有事没事的踩进了我的 boundary， 我的空间里面。
2: B 呢，就是坏事来的，让人和人之间越来越冷漠了。
1: C 是利大于弊，只需要改善表达方式。
2: D 呢是弊大于利哦，社会已经过度的防备性太强了。
1: 你的线，我的线啊，
2: 是
1: 不要过哈。选择一，我们今天多一点选择，与边界没有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彼此缺乏了信任。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3: 大家好，我是吴欣迪。
2: 政府在七月上旬公布吉门营房和金文泰斜阳大道马玉树林的住宅发展计划后，引发了一个月的热烈讨论。最新的进展是，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在上星期五宣布，当局将调整两处地段的规划，保留比原来方案更多的绿地。他也表示，这是综合居民、公众和自然团体的反馈后所做出的决定。
3: 虽然政府决定说要调整原有的规划，在吉门营房还有马玉树林保留更多的绿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在一个多星期前的国会辩论了之后，我心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当局是否在第一次宣布这两个地方的规划的时候，其实心里已经有一个 Plan B 作为备案，如果公众的反应比较强烈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还是说他心里其实是没有另外一个备案的，是在看到公众的反应了之后才决定说要开始调整。可惜陈胜辉政务部长上个星期在向媒体宣布这个规划的调整的消息的时候呢，并没有接受记者的进一步的提问，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暂时没有答案了。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哪一个情况会让我或者是让更多的公众感到更高兴。
2: 这次的热烈讨论显示，有更多新加坡人包括年轻人不再只是把树林视为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重视它的生态环境、历史、社区的记忆，还有整体的生活品质。我认为这种关注是好事，反映了社会对国家发展有了更多元、更长远的理解和考量。不过，政府仍然必须回应国人的住房需求。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多保留绿地往往意味着得减少住宅的供应，或必须在其他地方提高发展密度。2023年有一项青年民意调查显示，我国有 41% 的青年认为，即使经济增长可能放缓，新加坡仍应该优先考虑环境的永续。但同时也有 43% 的青年认为，住房需求应该优先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说明青年并非只是强调保育而不考虑现实的需要，而是同样的意识到住房、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取舍。因此，政府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既要满足国人的住房需求，也得日益兼顾国人对保育的诉求，而这两者往往是对立的。政府面对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在发展和保育之间二选一，而是必须更透明的比较替代方案，并有效的沟通和说服公众所做出的取舍是公平，而且是经过充分论证的。
3: 那么人们对于保留自然生态和绿地有那么大的热忱，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老实说，我担心的是争取保留自然生态基本上就是口头说说就好的，自己不需要去例行，因为怎么保留这个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呢，来到一些很具体的爱护自然生态还有环境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而且是需要我们个人去例行的时候，同样的那一些在高举双手说应该要保留生态、要保留马玉树林等等的这些人，却未必愿意好好的来配合。比方说，让我们少用一点塑料袋，让我们少制造一些人为的垃圾，不要去买那些过度包装的消费品，当我们到海边或者是自然保护区的时候，不要留下垃圾等等这些事情。我希望呢，我们能够用同样的热忱来对待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很具体、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其实是我们能力范围内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孙耀威恋一个爱，12:30喽，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8月17号，星期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名人说安话。
2: 大家午安，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要讨论的这个课题哦，反应呢相当的热烈哦。
0: 嗯，我们还没开始聊呢 ，WhatsApp 这里就纷纷发言了，还是有两边人。
2: 其实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啊，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是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然后我们也有一起在
0: 朋友之间
2: 讨论这件事情。对，因为我的朋友算是也是比较热情一点，也是中年人士。其实我觉得这跟年纪无关了呀，他也是很，就是他只是比较外向一点，所以呢，他看到小朋友哈，有时候也是会释出这样的一种善意。所以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他，我就作为一个小小的提醒。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说以后啊，不是你的 belonging 哦，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最好是用眼睛看就好。
0: 不管
2: 是
0: 小孩、
2: 男人、女人啊，
0: 包括了宠物也不要乱碰
2: 哦，宠物也不行。
0: 所以有时我看一些视频是国外的啦，西方社会啦，就会那些路人就会说，会先问我可以碰他吗？然后主人就说 OK， 没有问题。
2: 对对对，我觉得要得到对方的一个同意。这样子才不会有太多的一些误会发生。你不要说是活生生的一些人类啦、动物啦，甚至是物品的话，我觉得礼貌上也要来开口问一下，
0: 征求
2: 对方的这个意见
0: 嘛。但是另外一边人就说了：“哎呀，伯伯，这个是善意吗？也没有什么恶意。然后老人家一般上在外头看到这些很可爱的小朋友，很自然的就会想伸手去摸一摸。
2: 是啊，在刚崩时期，这种肢体上的这种撒羊啊，我们讲说、
0: 就是一种触碰吗？
2: 是很 common 的，很常见的一个。就像我们的听众，可能他说，可能对昂哥而言，在他的那个年代哦，这样的一些行为是就是好像一个爷爷对一个孙子的一种疼惜啦。但是在妈妈的这个眼里就觉得，哦，你是谁，你这个陌生人，为什么要动我的小孩。
0: 碰不碰有很多原因，那么其中一个我可以联想到的就是可能卫生习惯啊，卫生问题，特别是前阵子哈，我们说冠病疫情啊，对吗？大家是洗手，勤洗手，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的考量了。再来就是可能孩子嘛，虽小，他不能说话，或者是他不善于表达，或者可能他自己本身不介意，
2: 是，
0: 但是他还是一个属于个体的。
2: 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说说界限这两个字。
0: 有听众朋友说，界限啊，边界感是 OK， 但是呢，不可以连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那么有朋友说了，东方文化弱了，那西方呢就比较强调的是比较个人主义的啦，对吗？就个体的个体的一个尊重。
2: 我自己啦，我自己在单单看这个视频方面，可能这个爷爷哈，他在解释的时候，他又有下一个动作要去示范，就是说他第二次想要示范给爸爸说，
0: 又再摸多一次
2: 啊，他可能有那个手，就是你还来，所以那个爸爸那个防卫心又上来了，或者是。
0: OK，
2: 我觉得这个小孩应该是他的女儿了。因为大家也不知道是
0: 多半了，十之八九
2: 了，应该就是
0: 应该不会被误解，她不是她的女儿，
2: 所以就是她的那个爷爷的动作，第二次要来再示范的时候，可能她就是跟她说啊，我只不过是要这样哦，
0: 你就不要了，
2: 爸爸那个气就上来了，就这样一推，殊不知那个力道
0: 是
2: 呀，就导致哈，那这个爷爷就是本来就已经动过手术了嘛，他的那个腿部，哇，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挺心疼的，
0: 是之后几天还痛了，他自己也说哇，我只能。那个止痛药什么，不过还好啦，就比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这样子过嘛。也有听众朋友发 WhatsApp 了，说不认识最好不要摸头。再加上对方不要摸对方的头。
2: 是，因为如果我是妈妈的话，如果有陌生人，不要说摸头啦，握我小孩的手啦，我会觉得有一点不习惯，或者是我也是会有那个防御心，因为毕竟是陌生人，我也不认识你，那 你可以摸别的东西，
0: 摸可以好不好？摸桌子好不好？摸手啊，
2: 就是手把持住，把持住。
0: 对，所以我们说到边界感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在脸书我们有几个选项嘛。到目前为止发简讯过来的朋友就说了一。几个会选一，和边界没有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彼此缺乏了信任。963好时光，
4: 好歌，好 FM。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5: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荐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6: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4: 东谈西论。
7: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特别安排这首歌。
1: 什么歌名？
0: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范晓萱的，没有没有特别安排，已经排在这里，但是我觉得更好，更这么巧的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信有关了、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了，今天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的，就是
1: 相信的信，
0: 对，信任的信，
1: 是，
0: 也就是当我们这个界限感提高了、个人的空间，我的这个 parameters、我的界限划清楚了之后、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来说到社会进步还是一种互信的下降呢、当别人跨了你，跨过你这条线了之后，你就觉得，哎，他来者不善，
1: 侵犯我的领域。
0: 哦，他要怎么？
1: 我要有所防卫。
0: 哦，他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是不是要对我有什么伤害？
1: 会不会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那种叫做善意哈、会越来越少？
0: 哈，
1: 那种温度也是，
0: 肢体语言就有温度吗？
1: 对 Uncle Auntie 来说对啊，好过就是冷漠的呀、
0: 是现在的 Uncle Auntie 还是说只要人到了一个年龄段了之后，可能这种表达方式是比较直接的、而且也更善于用这种啊碰摸摸头啦，碰碰头啊，这样子。
1: 你看现在这个新闻一出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一样，就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以后你看到小孩子不要乱碰人家哦，你看是不是
0: 真是，
1: 所以以后这个温度方面我觉得一定会相对的减少很多。
2: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有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Thompson。Health，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1: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不要骂我们啦。
1: Hello，
0: 我们不是不要上 ，I be live， 因为我们在等一个人。
1: 星期一不要骂我们，星期一。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人受伤。
1: 快点来 FB Live， 我给你看我的小伤口。
0: 对，
1: 真的，因为当我们说哎，国贤要有进来吗？今天他应该在这个开会当中。
0: 所以你们看 FB Live 有4个镜头，一个镜头是空的，就等着他，但是他没有来，还没有来，不懂他不要，他是还没有来还是不要来？
1: 等一下我就准备一个大照片 ，OK， 放在那里。
0: 请问那只蛇还在不在
1: ？OK，Anyway， 我们就是启动了我们的脸书直播，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哈，
1: 曹操哥快进来，
0: 他一进来我们就。热烈欢迎 ，OK， 我们今天来的是就是有关这个边界感的问题、
1: 哦。哎，是的，也有朋友说这个当事人呢、妈妈也扮演着呢，如果啦，这个应该就是小孩的妈妈了、哈，我们这边就确定她是小孩的妈妈。OK， 如果这个妈妈哈、她有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讲阻止她的先生的一个反应在的话，会不会就会呢？这个悲剧哈，这个。不好的事情，这昂哥就不会有这么惨，
0: 对，
1: 伤到身体。
0: 是，所以因为有时如果情况发生的话，比如说发生纠纷的话，其中一方就会拦着，
1: 对，
0: 另外一方，
1: 那就跟他说，哎，其实是小事情，小事情。但是妈妈好像就是挺支持啊、爸爸在，
0: 或者是说一开始母亲妈妈的反应，好热烈欢迎，
1: 热烈欢迎
0: 、这文少来了，
1: 马上开麦，也已经直播，罗哥，
0: 赶快上妆来。
5: 我发现我在推门进来，我要
1: 他要整理一下。自己
0: 来，我们继续说，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妈妈的反应也比较大，所以爸爸看了之后就觉得不对劲。
1: 对，
0: 也可能还没有弄清楚情况呢，就开始那个对峙了。
1: 有一种护子心切了哈、护女儿心切，护妻心切。
0: 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说了，这个善意哈，其实应该要怎么来决定呢？是因为是出于个人的表达的动机，对不对？但是对方的这个善意，比方说这个伯伯哈、他这样子摸头，看起来大家多数一般上看在眼里的人就觉得说没有恶意了啦，纯粹就是因为小妹妹可爱嘛，对吗？但是这个动机要怎么决定的呢？还是由这个被摸的人小妹妹啊，这个小妹妹太小了，
1: 自己发生呀、
0: 就是爸爸妈妈看在眼里，然后决定说，哎，他的这个善意的表现到底是属于
1: 善意，
0: 还是 有不良之心，
1: 其他的一些企图、啊，其他的一些想法跟
0: 心思，真的不知道吗？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所以说，因为这样子，大家有很多的疑问，嗯，以致才会开提到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信就少了。因为一般上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大家的解读就是不怀好意。
1: 对，你看，你看，如果回想到哈，我们爷爷奶奶那个刚崩时期的话，因为大家应该也不会有如此大的这个反应啊。嗯，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啦，社会的进步啦，大家的防御心哦，嗯，就越来越强了。
0: 特别像我们的温少啦，小的时候应该是人见人爱的，
1: 很多人摸你吧？
0: 对，你的脸应该是这样子，给人拉拉拉拉到这么的宽的是吗？
5: 我小时候是因为长得很
1: 你是在人身攻击
5: 他？我没有听到长什么，不过小时候真的长得很肉
1: ，Q Q 的，
5: 很肉。所以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给我取一个外号嘛，
1: 汉堡包，
5: 圆圆
1: 哦，圆圆。
5: 你就会想象我就是两粒球咯，那个头是一粒球咯，身体一粒球。
1: 感觉这个名字很适合放在熊猫身上。
5: 小时候叫圆圆，
0: 所以你应该就是经常被人家捏啊揉啊，
5: 不至于啦，
0: 啊。
5: 可是如果以我个人啊，嗯，就算到现在哦，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哦人家去触碰我的人的。
1: 哦，okay, okay, okay.
5: 你懂有些人是这样的吗？有些人是说哎嘿 bro， 然后就跟你勾肩搭背这样，嗯，我是不喜欢的。
0: 所以你的边界感比较强一点，
5: 对，
0: 而且很窄。
5: 很窄啊，
0: 应该是说你的边界感哈，那个距离很宽
5: 啊，是是是是，嗯，对。所以你看，有些人看我们在直播室的座位嘛，你会发现每次王德明要我坐在他的对面，我每次都不要的。
0: 不是我要，是要迁就镜头，对不对？
5: 对。
1: 哎，你反而不要，你觉得跟他太近了，哦，
5: 我觉得太近了，
0: 跟你太近，不是跟我太近，
5: 是，
0: 哦，跟我太近。
5: 佩芬不在，你不是叫我说坐在对面吗？嗯，可是我们一常常跟你讲，我说我喜欢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0: 各位想象一下，我们直播室，我和如果是现在我佩芬是坐在我的正对面，我们的距离大概有1.8米嘞，1.5到1.8。
1: 我今天重新认识国贤，
0: 哦，温少竟然说这很近，他要做到连2.5米以外的这个距离。
1: 如果有的选啦，
5: 啊，有的选啦，
1: 如果有的选的话，
0: 好，我知道了，以后你去做边疆吧，然后通过电话 call me。通过电话我们来聊。
1: 欸，我喜欢这首歌。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市面上呢推出免洗 T 恤，它号称呢是连穿30天都不会臭，
5: 不用洗。
0: 觉得洗衣服之后那个衣服就会变质了，材料变了，所以我很不喜欢洗衣服。
5: 那你应该是洗衣机洗啊，你可以手洗，它就比较不会变啊。
4: 而且像思源，因为他是独居嘛，所以可能
0: 年轻人
4: 衣服你要累积到一定的量。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原因是这个 T 恤里面他加了一些材质，哎呦，加火山灰耶！
0: 哎呦，刚刚所有说的材料之外，我还加一点那个芳香剂进去在里面。
5: 你这个问题很有趣。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

0: 有一个人的边界了，是什么呢？如果你们看脸书的话，就看到四个格，四个格里面有佩芬，有国贤，有我，还有多一个是丹妮。
1: 对，
0: 然后他从一开始我们上线到现在，刚刚他才得知，哦，原来他在线上了。我说是啊，所以你要不要讲话呢？还是你纯粹在框里面摆美？
1: 所以你看德明，我告诉你，你就做了一个示范，
0: 不好的示范。
1: 我不要讲好还是不好啦，
0: 不好就不好，直接说。
1: 就是我是觉得，假设今天如果你肯定你要先问他，嗯，先跟他讲清楚说，哎，等一下，我镜头，你的镜头我也开哦，嗯，你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嘛。
0: OK 啦，这是沟通的断层，因为我以为他知道，
1: 所以
0: 反而是刚才佩芬，啊，我们在上线之前，我不晓得他要不要上脸书，嗯，所以我看了一下他，因为他上妆了，我就 OK， 他应该是准备好了，
1: 对，
0: 真的真的。
2: 我要不要上脸书是看我的妆而定，哦，
0: 没有没有，最主要是你的口红，口红就 OK。
1: 像好像比如说，因为我们聊到说边界感，现在的人似乎已经越来越强了。嗯，我讲一下回到职场来说好了，嗯，像有一些人的这个办公桌哈，他是不允许他的邻居哈越过那条线的，就觉得说。哎，
2: 这是我的空间，
1: 这个空间是我的，嗯，哪怕多个 1cm 一公分，他就 no，
0: 那个电线不小心跨到你这边来，然后再弯回去也不行。
2: 这个情况不是只出现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那个房间里吗？在办公桌也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
1: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人的。
2: 哎呦，就是属于我的空间，你不可以越界，
1: 没错。
2: 然后给他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没有，他就觉得说我一种被侵犯的感觉了。
0: 为什么这样也算侵犯呢？
1: 可能他有过不好的经验。
3: 我听
1: 他吃过啊，
3: 我听我朋友说过，就是他们如果住排屋啊，然后门前的那个不是会放垃圾桶吗？啊，
1: 对对对。
3: 然后你的垃圾桶如果放到他们那边过去呢，
1: 是
3: 绝对就是会被投诉。但是有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你知道会有垃圾车来，
2: 哦，
3: 来收了，就他就会放回，他就没有放好，嗯，你知道吗？
2: 然后才过了那几 cm 而已，嗯，
0: 哦，那
2: 就要找事哦。
0: 让有关当局哦，就在那个路面上画一个黄格了。垃圾桶，你的放在这个黄格里面，他的放在那个黄格里面，
3: 是
1: 甚至有一种另外一种状况，可能原本是出于好意的，你懂吗？比如说想帮他占一个位置，可能就把你的东西放在那边，搞不好那个人回来就直接骂，为什么你把东西放在这里？我说不是，我其实我在帮你占那个位置，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哦，自己的一些善意哦，或者说我其实没有任何的恶意哦，可是别人就会对你的这个热情产生了很多的一些误解。像我之前不是有讲吗？我聊过吗？我说像我有些邻居，其实他们是很友善的，可是对我来说，有时候他们问我的一些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有点超过了，我就会开始有点不舒服。
0: 你不是说你邻居只有一个而已吗？对面的，
1: 我很多邻居的哦，那么友善啊，
0: 对，圆圆嘛，好捏。
1: 所以而且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为什么说不要跟邻居那么的熟，就是担心这些邻居有些时候太熟他就会越过那个界。
0: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子的这种个人保护欲这么强，保护自己？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很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因为个人的权利包括了我的空间，
2: 对，
0: 我的这个安全感，
2: 我的隐私，
0: 就是因为我个人的权利Right 啊，越来越强了，以致说，好，你有你的权，我有我的权，好，你的权利这么大，我也要，我们都在开始划线。当这个线越来越划越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当然，线多了之后，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温度，还有我们所说的温情少了。
2: 是，所以所谓的这种 Kampong spirit 啊，会不会现在呢，也是越来越会比较少见了一点？
0: 因为 Kampong spirit，Kampong 里面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连那些什么围栏呐，什么都没有的嘛，它就是一个空间，大家在里面自由的流动。
2: 那会变相成为说，以后我们要主动去帮助人家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所顾虑，呀，不会说呢，可能就是一昧的，就是发自自己的内心哦，好心呀。
0: 我本来想帮，可能我想帮，但是我担心，哎呦，他会不会觉得我在那边越帮越忙，或者在那边假厉害？
1: 我觉得造成的原因有两种了，一种可能纯粹单纯是性格的，有一些人他性格他就是这样，就是比较孤僻，他就是不喜欢跟人太过熟。有一些是因为之前有不好的经验，然后呢就慢慢的画起了那个防御线，对，都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可能也问一下我们的听众，你本身你觉得你是一个那种很注重隐私、很注重边界感，任何事情只要是影响到我的哦，你一定要先问我。你不要，哪怕你真的是出于善意，不可以，你一定要先问我，我说 OK， 你才可以做的。

0: 这是彭羚的歌曲《囚鸟》。道路方面 ，PIE 网站一方向在 CTE SLE 之后，早些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小心。
1: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测呢，今天下午时间在新加坡的北部、东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受全球宏观经济影响，上个月到访新加坡的国际游客达到了160万人次，同比减少了 3%。 不过部分地区的旅客却比起去年增加，台湾旅客增加了 8%，德国增加了 5%， 中国大陆则增加了 4%。 新加坡旅游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首七个月我国累计入境游客达到了980万人次，同比减少了 2%。 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以190万人次稳居最大的客源国，同比增长了 4%。 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达到了130万人次，同比减少 11%。马来西亚旅客排第三，达到73.2万人次，同比增加 1%。 在酒店业方面，新加坡上半年的表现也相当的稳健，平均入住率达到了 79.8%， 同比增长了 0.7%， 其中以高端还有中高端酒店的需求最强劲。展望下半年，旅游局发言人说，尽管全球运力瓶颈和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但相信新加坡将会凭借丰富的活动阵容保持旅游的吸引力。
2: 疑似因为轻摸女童头部引发不满遭到推倒，导致背部受伤，本地老字号美英云吞面73岁老摊主杨松坤原本坚持不上医院，但是家人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证实他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老摊主的家人今天在 Instagram 发布的现实动态中附上一张杨松坤身穿病服坐在轮椅上的照片。家人透露，父亲终于同意前往医院检查伤势，得知他能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家人感到无比欣慰。根据联合早报早前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六下午4:37，地点在马林百列乐思广场购物中心的一家咖啡店。当时杨松坤经过一名小女孩身旁时，伸手轻轻摸了摸后者的头，岂料惹怒了女童的父亲，对方情绪激动地大声质问，随后拉拽杨松坤的左手并将他推倒在地。为了向涉事男子讨说法，家人随后公开了事发电影的画面。警方则在上个星期天晚上大约8点在脸书发文证实，已经确认一名涉嫌袭击案的40岁男子身份。
1: 越来越多的乘客选择从所在地直接的召车前往马来西亚柔佛新山，跨境德士载客点万山街德士站的客流因此受到影响，周末早上出现了车比人多的情况。新马两国跨境德士计划今年5月4号起落实系列改善措施，包括了扩大上下车的地点、调整车资，还有增加德士的配额。目前从万山街德士站前往新山拉庆中央车站或者是35公里以内下车的行程，四人座德士收费是80元，乘客可以选择付80元的包车马上启程前往目的地，或者是等候凑足四个人以一人20元的价格拼车到拉庆车站下车。几名司机向记者反映，虽然车资调高，但乘客如今有更便利的选项，可通过德士公司热线或者是 Grab 应用叫车，司机有时候要等上数小时才能够发车。尽管当局持续展开执法行动，但跨境载客服依然供不应求，令一些马国霸王车业者选择铤而走险。
2: 国际新闻，黎巴嫩经历了几个月来最惨烈的一天战斗，给陷入僵局的美国和伊朗谈判带来巨大压力。彭博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宣布，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哈桑阿拉。以色列这一次行动一共造成11人身亡，是双方6月初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说，这一次打击是对真主党星期六发动袭击的报复，这次袭击造成了3名以色列士兵受伤。以色列也警告，如果受到威胁，将再次打击伊朗的这一代理组织。周边地区的冲突可能会使华盛顿与德黑兰看似陷入僵局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将在今天正式到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又是另外一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喜欢摸，但是我未必喜欢让你摸。
3: 要不然就是哈，我快乐，可是你一点都不快乐。
2: 对，我被冒犯了。
3: 所以你看啊，像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举动啊，可能真的是出于善意，可是对对方来说呢，他就觉得说今天是一种恶意，或者说造成了一些不方便。
2: 即便没有恶意了，反正就是让对方，特别是比如说接受者是女生，就会觉得不舒服。一旦她觉得不舒服，当然这个不舒服程度也因人而异，就会惹来很多的非议或者是不必要的麻烦。
0: 我觉得特别是男生在这一块会比较吃亏一点，因为女生只要是任何一个部位哈，只要是她自己觉得不舒服，这就可以造成非礼的案件。你这样是不是让你自己更麻烦？
2: 包括了头发。
3: 等一下，那我都倒想问一下，像
0: 男生对不对？你这样轻轻这样碰一下那个肩膀，就是哎，我要告你非礼。
3: 那 OK， 现场就我跟德明。那德明，你会不会有些时候也会
0: 被女生碰到？你是要问这样吗？
3: 就是说不是介，而是说像女生有时候太过热情，跟你有太多的身体接触，你自己会自动的稍微闪一下，
0: 你的那个边界感会不会
3: 会的
0: 出来？
2: 我觉得哈是物以类聚啦。通常如果想跟我表现比较热情的朋友，女性朋友的话，知道我是这种比较冷感的一个人，比较很有距离的一个人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子扑上来的，
3: 因为他就是希望多一点热情融化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碰到这么多这个手脚
0: 并用的。结果听到铁板，听到冷板。
3: 我这次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只是讲说，今天男生对女生可能会有些时候稍微
0: 麻烦一点。
3: 那女生，我觉得是不是对男生有注意？因为像男生有些时候会担心这个女生太热情的话，你不知道到哪个点，然后突然反咬你一口说，
0: 对。对，
3: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像我的情况，如果今天发现是一个女生，特别是我跟她不是很熟的，她跟我的肢体接触稍微我觉得多了一点点，我会稍微闪一下，
2: 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双手放在后面哦，
0: 保护你自己，
3: 对，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2: 我通常我都是双手在后面的，不然是双手在前面的，我的手就是这样子锁着的。如果旁边当然有人啦，就会应该会有目击者啦，所以如果对方真的是我还没有碰到上下其手的女生啊，真的还好，
0: 还需要用到目击者三个字是有多严重？
2: 如果是比如说就是一个比如说直播室，还是没有碰过哈，就是如果对方就是两个人的时候，只有一个空间有两个人的话，
0: 那个很要很小心、
2: 对，男生永远是吃亏的。
0: 对对对，我必须这样子说。现在朋友也说，现在同性也要小心。
3: 也对，同性也是 对，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任何只要今天碰我，不管是男人女人啊，我会稍微比较，可能这也是原本我的性格。OK，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刚刚我讲到说一种善意的就是动作嘛，它不一定是身体上的接触，有可能纯粹比如说有一个邻居或者你朋友或者你同事，他就可能喜欢煮东西，然后每次都会煮了一定拿给你吃，或者买什么一定买给你吃。我觉得偶尔可能觉得很好的东西，可是有些时候他一直给到你会觉得说
2: 够了，
3: 烦呢、欸
0: 哦。不会，我完全不会。你们有什么要送的就往我这里丢吧。
3: 有些第一可能那个食物刚好是你不喜欢吃的，那他给了你，然后你就要想要怎么去处理吗？倒掉也不是，然后给别人好像也不是，所以有些时候一些人的这样的一种举动
0: 善举，
3: 可是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未必是一件好事、欸。
0: 变成变相型的一种压力是吗？
3: 对，类似这样的一种概念。
2: 所以要怎么办？
4: 所以表达善意的时候，不仅仅只是要考虑我是出于好心，
3: 对，
4: 有时候也是要了解一下对方。
3: 察言观色，
2: 我们经常都说嘛，不要一个我都是为你好啊，这是我的善意。但是我们对别人好的同时，也要想想对方的压力。
3: 我要举一个例子，王德明不可以生气，
0: 妈。
2: 跟我有关哈、啊，你确定要在空中
3: 讲？我讲过，你记得吗？你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工作，然后德明会知道说可能师傅可以载佩芬回家，然后他当佩芬说不需要的时候，他就问为什么？你嫌我车脏？我说
2: 我没有说这句话，
3: 对，我说类似，
2: 我没有说这句话，
3: 人家都讲不需要你做在，那他也说谢谢，那我就不要再追问了。
2: I got your message， 所以我只问过两次。Yeah.从此以后我没有再问了。
0: 德明有在慢慢的改进中，
3: 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因为像有时候我也犯这样的错误的，我会讲说，比如说我今天请你吃饭呐、然后你会发现对方拒绝。
0: 我觉得你可以问两次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礼貌上的拒绝，
2: 对
0: 呀， 你问在第二次，那可能他会 change the mind。
3: 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的嘞，有些人有些人就是你不懂他是哪里少了一根筋还是什么，他就是不能够理解说你这样的一种举动哦。其实对对方来说是一个造成一个小小的困扰的。
0: OK，
3: 不会的。
0: 我觉得小小的问两次还可以接受吧。
3: 我甚至要承认，有些时候我自己我觉得我的热情跟关心哦，对一些人来说其实是一个
2: 冷漠。
3: 啊，不是不是，我的热情跟
1: 你的热情，你有热情了吗？
0: 有啦，
1: 你这么理性，
3: 就是对你没有呀。
0: 德明，等一下我拿一个，
1: 我也受伤了，
0: 给你。
1: 你的受伤是在手，我的受伤是在心。
3: 开玩笑吧，我的意思是。
1: 听着你的每一天，963，
3: 不想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赖佩妮的歌曲送给温国贤。

0: 我不想也罢。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德明、
3: 佩芬、
4: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5: 我们有听众朋友就说了，之前他的算是老板哈，但是是来自外国的，他们就一起讨论事情嘛，之后就站在他的旁边，然后就手放在他的背部，过后就往下滑，
2: 哇，又滑的
6: 哎，
5: 啊，就让他很不舒服，所以过后他就找他谈，说他不舒服这样的动作，我觉得是应该这样子说，
6: 特别是今天因为大家的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嘛，我觉得你更要说清楚，也当作是让对方知道，因为我觉得你不说，可能他真的不懂。
2: 可是你
5: 就先滑下来，
6: 没有，有一些人会不，有一些人会你可以说他是借口啦，他大概说
5: 是惯犯，
6: 不好意思哦，他讲哦，在我的家乡哦，这样动作是 OK 的。
2: 我觉得这个听众给我们有一点更大的勇气，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从我们的口中呀，特别是男生女生呀，从我们的口中表示呀，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呀是会感到不舒服的。
6: 就好像我们说摸头这件事情，
2: 要说出来是要
6: 勇气的，是不是有一些我们的友族同胞，他们是不允许你摸他的头。
5: 是，
6: 所以这个你要知道，我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成长环境，因为我到了蛮大才有就是异族同胞同学的，所以很多的一些他们的种族间礼仪我不知道的嘞，我知道到很大我才说哦，原来头是不可以乱摸的
2: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异族的这个小朋友，这样的行为可能
6: 也不行是吧？
2: 如果我们去触碰到他小孩也是
6: 不行的。他我忘记是基于什么原因了。
2: 好，那下次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5: 这样的一个标准了。这边是异族嘛，如果我们到国外了，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对吧？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不懂，只要你打了一个问号的话，那就不要去碰，就不要去做，
6: 要么
5: 是
6: 先
5: 是最安全的，
2: 用眼睛是最安全的，用眼睛看是最安全的。
5: 你先观察，对
2: 呀，要买东西这样用手碰到的话呀，就是
5: 对看了就好哈，你碰的话就等于买了，就要马上买了。
6: 当然有些人就说哈，干嘛我们的这个社会演变成是任何东西你都要先去问，
5: 怎么的冷啊？
6: 可是我觉得是啦，在某种程度上觉得有点无奈，可是。基于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吧，因为也有人讲嘛，说有些时候像如果你说回这件新闻的话，有人讲说会不会是那个小朋友本身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
2: ，OK
6: 啊，比如说假设他是一个，比如说有自闭儿童吧，那自闭儿童你知道他们有一些特质的嘛，那你去碰他可能他会不舒服，
2: 对，
6: 所以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你说是要一定要先问呢，就算朋友也是，然后我问你们了，比如说今天你去朋友的就是满月吧。或者生日，你们会直接不问直接抱那个小孩的吗？我不会的嘞。朋友我也会问的。
2: Can I carry her？ 这样
6: 呀，我会问的。
2: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小礼貌了。
6: 可是没有哎，我就觉得说满月吗？满月就是来看你的 baby 吧，那你 baby 应该就是
2: 你都带他出来展览了。
5: 对，先说嘛，既然所以这个场合是个满月庆祝嘛，对吧？所以作为父母的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是。
5: 那如果你真的不舒服的话，可能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说就
2: 放在笼子里面。
5: 对呀，大家不要随便乱碰，但不管怎么说了，就先表态，对吧？不然。然后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大家就很热情的
2: 向前拥。如果爸爸妈妈自己可能有这一方面的一些过不了的关的话，那与其自己辛苦，大家辛苦呀，你就不要办这样的聚会。
5: 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就不要办哦。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有听众朋友就说他的外甥啊，就刚生了个孩子啊什么的，然后生了孩子，他们去什么阿姨啊、公公啊、叔叔就全部去了，说他抱着孩子说谁要抱，没有个人敢碰。
6: 我想我就要做，
2: 反正是我们不敢碰。
6: 我想这件事。事情到现在我都好像没跟我哥说过，因为我以前我哥蛮保护女儿，很小的时候嘛，然后有一次我家我忘记是可能有一些工人过来做一些东西嘛，那我的侄女长得很可爱嘛，她就抱，然后我就给她抱哎，然后给她抱之后我想 Oh no，
5: 这是别人的孩子，不是我的
6: 孩子，不是孩子，然后我一直不敢跟我哥跟我大嫂讲说今天下午
5: 他已经被沾过了，
2: 他是婴儿，他不是炸弹，为什么怕到好像炸弹这样。
6: 可是我说这孩子不是我，可能我的大哥跟大嫂他们很介意说别人
5: 碰他的孩子，来说了就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又想太多，因为这样子结果畏首畏尾，要还是不要，应该还是不应该，
6: 我是情愿小心啦。 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要求跟标准是不一样的。
5: 所以时至今日，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今天刚才也聊过了，大家对于这个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边界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三思了。在任何特别是别人的东西也好，
2: 对，
5: 私货也好，孩子也好，宠物也好，
6: 大家甚至有没有碰过？有些时候你家里要进行维修，不是有一些可能工人过来吗？我跟你讲，现在很多，我不懂从什么时候开始哦，用厕所这件事情，他们都会。
2: 要问过雇主
6: 啊、
2: 哦嗯，好像是有看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嗯、
0: 会
6: 对，有些家庭他是不允许外人用他的厕所的。
2: 嗯，
6: 虽然你觉得说这厕所能干净到哪里去，
5: 我自己的脏就可以了，别人的脏不可以。
2: 所以就是他们会有所谓的这样的一种 SOP 啦，那种预防你之后来投诉他的工人，然后影响到他未来承标一些工程的那种。
6: 我个人是觉得从人道的角度来说，他已经人有三急了，你还不让他用你家厕所，要跑楼下咖啡店，我就觉得嗯，
2: 你是相当理智的啦。
6: 不啦，当然我肯定也会担心他弄脏，还是可是我是觉得
2: 这是，可能够脏到哪里去？
6: 对啊，
2: 对对，
6: 这是人道的问题。
2: 对，人之常情，就借个厕所而已。
6: 你就想象你自己已经人有三急了，懂吗？用 sorry 也不可以用我厕所，然后去楼用楼下咖啡店。
5: 哎，回到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刚才不是说吗？他的这个外国老板从他的背后滑这样子滑下来，他就后来老板的解释是他的女同事国外的，真的是国外的啊，西方社会。他说女同事都不介意他有这样的动作，所以有时就是这样子。我们所说的惯犯了，打了开关以后，在他的环境，他可能这样子做，但是并不表示他其他的那些同事下属不介意，只是他们没说。所以当我们不说的时候，不表态的时候，对方这个人就会觉得说、应该 OK 无所谓、但是其实是有所谓的，所以真的是需要有那么一个人站起来说，站出来说，嘿，
2: 你应该、
5: 管好你的手，
2: 不能够一概的觉得所有的女同事、呀都会感到、舒服，或者是可以接受你这样的一种热情。
6: 我觉得像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我也会比较越来越勇敢。今天并不一定是说这种肢体上的解除任何的东西啊，比如说工作上的安排啊，或者处理的事情的方法，我现在是比较敢讲的。可是问题是很重要一点是你说的方式。你不要感觉好像自己
2: 有 entitlement
6: 之类的、啊，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就我觉得很礼貌的跟他说，哦，不好意思哦，这个东西不能怎么怎么样。
2: 你有解释你的一种出发点、啊
6: 对，那我就互相尊重吧、
5: 像这次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在想，可能家里的那些年轻人也好啊，或者家里有老人家的孩子也好，都开始会提醒老人家了哈。别人的孩子不要乱碰，
2: 或者是爸爸妈妈，不管什么年龄啦、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他们会不会也讨论说，如果我们以后在外面，有人摸一下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头，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
5: 是是是，
2: 有些朋友就说这个应该可以，试图的跟安哥解释一下啊，安哥，这样我不高兴哦，你以后不要这样乱摸、哦。
6: 可是讲真，你要这样讲，我不知道，我也说不出口。
5: 那你就忍哦，人家他下次人家孩子，人家碰你孩子的头就
2: 忍、
5: 哦。跟
2: 安哥解释的语气吧，
6: 我觉得我会做，就是直接把孩子抱过来，我觉得那应该很明显了吧？
5: 也可以，
6: 对不对？
2: Okay.
6: 我觉得这样 OK 了吧？
5: 就是用非肢体语言了，非言语的直接表达。
6: 可是我突然在想，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今天是怕脏的话，他当下拿出一个湿纸巾擦他的孩子的头，会不会没有礼貌啊？
5: 但是如果你想表态的话啦，当然还有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不过如果在当下你觉得这是最有效的话。OK，、
6: 就好像有些人可能有点洁癖，比如说个握手之后
5: 马上擦手，
6: 马上擦手，
2: 他要擦他女儿的、那个，
6: 有一点没有礼貌、啊，
5: 没有
6: 是觉得
5: 握了手之后，然后擦自己的衣服，

0: 两个女生的歌曲《啄木鸟》，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过了 Lonely Road 之后，
1: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现金券。主要赞助有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我觉得我应该参与了哈，不然的话人家会以为我偷懒老板会以为我偷懒
2: 你的意思是说今天只是得名一个标题，佩芬一个标题是吧？
1: 是。
2: 好、
1: 因为上个礼拜你和那个佩芬啊，不，你和那个丹怡玩得很开心嘛，对不对？
2: 是。
1: 听众朋友也参与，踊跃参与嘛、今天不要就这样子全部都是 PF 啦，DM 可能也可能是真的哈。
2: 哦，就要看看我们怎么说一下我们的内容跟标题，先把标题说出来吧。
1: 好，我先说哈。
2: 哎，
1: 这个全球十个最安全旅游国的排行榜出榜了、出来了哈，发布了。新加坡竟然没有入十大。
2: 那
1: 你的眼镜掉下来了哈，大跌眼镜。
2: 最安全的国度，最安全的国家，
1: 十大
2: 没有新加坡
1: 不在榜上。
2: 各位，等一下，哎 ，Hello 德明、等一下那个 WhatsApp 全部是 PM， 你又不要那个心理不平衡了，因为连我自己我都想说你的新闻标题，怎么可能？
1: 但是。这个标题就是这样子了，我说的这个标题就是这样子。来，你觉得我是真的可能的话呢，就 DM 吧。来，先听听 PF 怎么说。
2: 来 ，PF 这里呢，就要跟大家分享 AI 帮大忙这件事情，怎么帮忙呢？
1: 帮大忙是帮倒忙。
2: 帮大忙
1: 大小的大 ，OK， 好。
2: 怎么帮呢？帮到一位男子寻回失散了50多年的妹妹。AI 帮大忙、哦、
1: 来了，我走神了一下
2: AI 怎么帮忙呢、哇，如果我的这个标题是真的话，未来可能 AI 可以扮演的更大的一个角色，
1: 所以说不定
2: 失踪人口方面、或许呀能够呢帮上
1: 忙。哪一天那个这个佩芬突然间有一个失踪多年的包妹，
2: 哎，
1: 包姐，
2: 也可以通过 AI 帮忙。你们觉得可能吗？ AI 要怎么帮呢？
1: 一听你的就蛮离谱的嘛。
2: 一听你的才离谱吧，你
1: 为什么可能吗？哎，不要每次躲，我们新加坡都要榜上有名的吗？
2: 但是安全必须说大家应该都挺认同的吧。
1: OK， 如果我说安全国度的话，大家一定会想到的是什么？瑞士，对不对？
2: 所以应该也有新加坡啊难道我们跌出了榜这个十大之外？
1: 大家8855-0963，
2: 猜猜猜猜，如果你觉得 DM 是真的话，你就把它的英文的字母发送过来。
1: 再不然的话，你觉得 AI 真的是帮了大忙，找到失踪多年的包妹哈？
2: Yes，你就投我一票。
1: PF

0: 到底是 AI 真的这么厉害，还是新加坡退步了、不安全了、
1: 我超级期待你的内容，快点公布吧、
0: 来，我们试着了解啊，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既要满足国人的住房需求，也得日益兼顾国人对保育的诉求，而这两者往往是对立的。政府面对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在发展和保育之间二选一。
4: 人们对于保留自然生态和绿地有那么大的热忱，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老实说，我担心的是，争取保留自然

0: 他有环境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而且是需要我们个人去例行的时候，同样的那一些在高举双手说应该要保留生态，要保留马玉树林等等的这些人，却未必愿意好好的来配合。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佩芬
3: 德明
4: 10:00-2:00自得其乐。
2: 我是很好奇啊，那些选 PF 的人，你们是相信 AI 真的这么厉害，还是
3: 觉得新加坡不可能掉出十大？
2: 就是啊，对，就是你觉得我说的是假的。新加坡，你对新加坡很有信心。
3: 对，如果今天要我选你还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 DM 在说谎。你说新加坡没有上榜嘛？
2: 对，
3: 所以我可能会选我对我的国家。今天又是八月哦，
2: 你很爱国、对吗？
3: 我对我的国家充满信心，我们应该是在安全度方面，不可能落后吗？所以你要不要告诉我正解？
2: 正解哈，好 ，OK， 先说这个是经济和平研究所啦带来发布的消息，2026年哈，这个和平指数，全球和平指数综合分析各国的暴力犯罪率，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暴力嘛，对不对？然后民众对犯罪的感官，大致上我们应该都觉得新加坡安全啦，
3: 全啊、
2: 民众嘛，对吗？然后暴力示威啊，这边基本上是没有，然后恐怖攻击，就。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有些他们在做一些联系，所以以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榜上有名吗？
3: 所以您意下
2: 当然榜上有名啦，各位，只是不是榜首，榜首是冰岛，再来是新西兰，第三名是瑞士，新加坡，哎，我们在芬兰和日本前面，我们排名第八。
3: 哦，第八。OK。
2: 干嘛？你觉得应该更好啊？
3: 没有，我在想说，刚刚你不是说我们没有在十大吗？
2: 对啊，不在十大。
3: 那我们你说第八啊？
2: 没有在十大，所以是假的。我们在十大
3: 啊！
2: 你让我一时怀疑了自己。
3: 哇！OK，OK，OK。
2: 我们在十大，排名第八，所以我们还是安全的。各位，恭喜恭喜大家，恭喜我们！我们要继续保持新加坡作为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更多的人来。所以你的是真的啦。
3: 哎，我的是真的，
2: 哇，不可思议哦！
3: 而且呢，它是发生在加拿大，66岁的这个加拿大男子，他多年以来呢一直在寻找，从未呢见过、从未蒙面的这位家人，就是他的妹妹。那他，我也是挺好奇，怎么用 AI， 怎么用这个 ChatGPT 来找到他的妹妹？其实呢，他就是收集啊之前他得到的一些零碎的资讯，然后交给这个 AI， 请他呢帮忙呢整理分析家族的这个线索，并呢创建呢可能的一些连结，然后最后一步步呢确认他妹妹的下落。所以他已经是有所谓的一些零碎的一些资讯
2: 啊，不是从无到有的。所以就是靠 GPT、ChatGPT 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然后把它整理这些资料收集。
3: 所以他们分隔大概56年的时间，56年呢。
2: 后来重逢啊，
3: 重逢找到了，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消息。对于那些可能还在寻找亲人下落的朋友，如果你手上有些资讯的话，已经其他的方法也已经用过了，那倒不如用一下这个科技 AI， 看它可以整理出怎么样的一个讯息给你。
2: 前提就是这个失联的家人，还在，应该也使用这个互联网。又或者是有个人的社媒，所以那个 AI 才可以在网上搜索整理嘛， yeah. 找到相关的资料。
3: 就是一种缘分，又把他们带在一起了。
2: 所以太厉害了，这个时代连 AI 都可以，那个什么，我们叫做这种 private investigator 的工作都能做嘞，
3: 私家侦探。
2: Yeah.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听众。在还没有公布新闻王的名字之前，还是要感谢所有有发送WhatsApp 过来的朋友，谢谢大家。
2: 哎 ，Mark 什么意思？
3: 什么？
2: 他说他选 PF 是比较安全的，就表示我经常是假的啦。
3: 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来，
2: 我又受伤了，哎、被温国贤刺了一刀了，现在又被听众刺了一刀。
3: 恭喜今天的你是新闻王，我们要恭喜的是 Clara，
2: 恭喜！好了，这些是所有送给 PF 打 DM 的朋友，宝贝们，对不起啊，
3: 对不起啦。

0: 哇哦，要有恰恰恰，这个时候屁股要扭三下，
1: 恰恰恰，
0: 对。哎，开车的朋友注意了，以下路段呢有抛锚的车子 KP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过了 Nicoll Highway 之后，还有 SLE 往 CTE 在过了 Lentor Avenue 之后都有抛锚的车子，请小心。
2: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SUTD 开展名为构建邻里动力，简称 Project Bond 的研究，就发现物理上的近距离并不一定会自动带来社会凝聚力。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数码平台对促进邻里联系起着不小的作用。构建邻里动力项目联合研究员、新科大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研究员苏海拉博士，他说 WhatsApp 群组和团购聊天群提供了一种便捷省力的方式，让人足不出户就能认识邻居，对于那些不参与社区活动的人来说便是更是如此。首席研究员、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教授及院士李梁立俊中教授指出，提升社会凝聚力没有一刀切的方案，而是必须空间设计与社会活动双管齐下。未来的公共住宅设计更应该关注居民平日的时空节奏，也就是出门买菜、用餐等日常出行和活动模式，因为居民之间往往就是在这些日常中碰头的。
2: 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时代，职场人越来越担心饭碗被 AI 取代，年轻求职者尤其可能担忧岗位的选择越来越少。受访专家就提醒，战胜 AI 的秘诀就是不能只懂 AI， 即使应聘的是 AI 的岗位，也需要 AI 能力以外的综合技能。在传统蓝领、白领之外，新领这个名词也应运而生，它指的是能有效结合 AI 技术和行业经验的人才。近年来，市场对这一类人才的需求整体上升，新领人才的特点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区分，可以将技术与现实需求结合，快速适应和解决各种问题。而今在招聘 AI 人才时，企业最重视的技能并不是数据分析能力，而是整体的分析能力。 JobStreet 新加坡总经理李美欣指出，在侧重人际沟通的职位当中，企业相对不那么执着于 AI 硬技能，而是更加看重应聘者与团队和客户的协作与沟通能力，这些不是 AI 的技能，反而是最必要， AI 也无法替代的。
1: 共享脚踏车业者 Hello Bike SG 两度主动联系竞争对手 Anywheel， 提议讨论价格，接获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警告信。由于双方最终没有进行任何的价格讨论，也没有涉及商业敏感信息，竞消委判定 Hello Bike SG 的行为没有违反竞争法。不过竞消委今天发文告表明不认同 Hello Bike SG 的做法。竞消委指出，公司经营的 Hello Ride 和 Anywheel 是本地仅有的共享脚踏车服务业者，任何价格讨论或协调都可能对这个市场的竞争以及消费者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根据文告，竞消委是接获 Anywheel 投诉之后展开调查的，调查就发现 Hello What Ride 一名主要代表分别在25年7月和10月两次联系 Anywheel 一名代表，提议两家公司讨论价格。竞消委指出， Hello Ride 的通讯没有涉及披露商业敏感信息，双方也没有进行实际价格的讨论，因此根据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Hello Ride 的行为还没有构成违反竞争法第34条文。
2: 国际新闻，缅甸总统敏昂莱启程前往俄罗斯与总统普京进行会晤，这是敏昂莱就任文职总统以来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法新社报道，敏昂莱与其他高级官员今天早上从内比都乘飞机启程前往俄罗斯，他也将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国家杜马议长沃洛金会面，并出席缅俄经济论坛。缅甸总统府发声明说，这次俄罗斯之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缅甸和俄罗斯之间长期友好密切的关系，并加强战略合作，尤其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缅甸军方此前使用俄制战机打击民族武装组织，同时也被指袭击平民。一些冲突监测组织认为这些攻击可能会构成战争罪。俄罗斯是少数几个在军方政变之后支持缅甸的国家之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在稍后唱响新加坡啦，可以听到的是地下铁信谣组合带来的这首歌曲《石川》，时间的时，川河的川，紧接着是文章的《原谅我的心》，这两首都和新加坡有关。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FM，唱响新加坡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
3: Hey, good morning。哇，我跟你们讲哈，今天哈我的 schedule 哈很满呢。
2: 我知道，你今天要去做瑜伽、
1: 重训，
2: 还有那个健身操
1: 啊，还有跳排舞，
2: 还有拉伸操，
1: 还有要晒衣服，
2: 还有尊巴，
1: 还有要洗地，
2: 对不对？对不对？
3: 我知道我这个人的效率非常的高，可是哈，我今天的 schedule 完全没有包括你们讲的任何一样。
1: 哈，那陈仙姑你要做什么呢？
3: 我今天的 plan 呢、啊，就是哈、啊，我要先搭那个 MRT 啊，然后呢去到 Point B 啊，我去到 Point B 啊，我就要搭一个 feeder bus 啊，然后去那个 Point C 啊，去到那个 Point C 啊，我就要走300米啊，去到那个 Point D 咯，然后我在那个 Point D 啊，我就要去买一包肉。
2: 哎呀，我听的好模糊啊！
1: 哈，陈仙姑，你这么大费周章，只为了买一包肉酱啊？
3: 而且更厉害的是，我买完那个肉酱，我还要走300米哦，从那个 Point D 回去 Point C 哦，从那个 Point C 啊，我还要骑那个脚踏车啊！哎，没有，我刚才没有骑脚踏车。然后从那个 Point C 啊，我还要搭那个 feeder bus 啊，回去那个 Point B 啊， Point B 啊，我还要搭那个 MRT 回来我这边 Point A 啊。
2: 终于回来了，
1: 好累
2: 哦，这么远呢、啊？
1: 为了一包肉酱，这么大费周章，值得吗？
3: 绝对值得。为了小月，为了好贝贝的口福，我这样子哈，从 A 到 B 到 C 到 D 再回来哈，这包肉酱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1: 啊，有我们的份呐、啊，那就值得了。你赶快去吧。
2: 这个肉酱是谁介绍给你的？
3: 这个肉酱哈，我跟你讲，我是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给那个 Google review 啊，很厉害一下的啊，我哈就觉得说应该值得一试的，所以今天呢，我的整个 schedule 哈就是围着这个肉酱跑了。可是话说回来哈，我很喜欢吃这个肉酱嘞。不过肉酱为什么叫肉酱嘞？
1: 我知道，我也知道。
3: OK， 你们两个不要吵，小鱼儿你先来。
1: 好，肉酱呢，其实是一个马来语，但是呢，这道菜源自于印尼，印尼语是 rudjak，R-U-D-J-A-K。
3: 哇，很像那个没有礼貌那个 root 哈 ，root jack 哈
1: 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哦、这道印尼菜哈、哦，主要的食材就是水果还有蔬菜。肉酱最早是由槟城人从印尼引进的，本地的潮州摊贩哈、哦，为了迎合本地食客的口味，然后改良咯。
2: 哎呀，说到这么样的长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肉酱还要多啊！
1: 不可能，好贝贝，那你就是吃太咸了。
2: 哎呀。等一下，肾脏病不好。跟您说啊，其实呢，在这个古早的时代啊，有一个小贩把卖剩的水果、豆干、油条乱七八糟把它混在一起。那刚好呢，有一个人呢问他说：“这是什么？”他呀灵机一动就说：“这是我的卤炸。”啊，后来呢口音一变，就变成罗家了。
3: 哇，听起来哈、哦、两个都相当的有道理嘞，到底哪一个讲的是真的，哪一个讲的是假的呢？
2: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 baby， 听说哈、哦、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63。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好 baby。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5: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市面上呢推出免洗 T 恤，它号称呢是连穿30天都不会臭，
5: 不用洗。
0: 觉得洗衣服之后那个衣服就会变质了，材料变了，所以我很不喜欢洗衣服。
5: 那你应该是洗衣机洗啊，你可以手洗，它就比较不会变啊。
4: 而且像思源，因为他是独居嘛，所以可能
0: 年轻人
4: 衣服你要累积到一定的量。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原因是这个 T 恤里面他加了一些材质，哎呦，加火山灰耶。
0: 哎呦，刚刚所有说的材料之外，我还加一点那个芳香剂进去在里面。
5: 哎，你这个问题很有趣。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多期企业创办人马一朵分享企业转型的应对策略。
7: 需要转型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运用 AI 来进步我们的工作上的一些流程 procedures。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员工的一些误解，说 AI 会来取代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有一些反抗的。可是我们身为老板，其实是怎么去驾驭这个 AI 来让整个公司更有效率。我们就会主办一些工作坊之类的，我们今天让你们自己下手，把你的一些工作上的东西用 AI 来解决，让他们看到很多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觉得说，哎，其实它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会其实更有效率。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自我提升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迈向一个很有光的一个未来。
6: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的简爱，稍后在3:40呢，也有我们的啊，原来是这样。这个星期呢，访问的是来自这个 Home Fest 的这个主管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在新加坡本地装修到底需要多少钱。那在装修之前呢，屋主应该了解哪一些小小的细节？稍后在3:40记得锁定。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的路段，这里第四条车道有车祸 ；AYE 往 MCE 在Yuan Cheng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障碍物。早些时候，在 SLE 往 BKE Mandai Road 的出口处这边也看到有车祸的消息。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今天整体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马上到3: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邢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为鼓励帕金森患者运动缓解病情，联氏基金联合新加坡帕金森协会、陈笃生医院、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等机构启动448万元的社区康复新计划，其中120万元将用于设立第二个帕金森协会中心。运动对于减缓帕金森病情至关重要，但患者往往因为不知道如何安全运动，害怕跌倒和缺乏动力而放弃运动。新计划跃动帕金森 Kickstart Exercise and Empower Parkinson's 简称 KEEP， 是为了将专业的结构化的康复干预带入社区，解决患者的这个困境。计划包括24次能够促进神经保护和神经修复的小组体能训练，结合心血管运动、力量敏捷度和平衡训练。根据患者的情况，他们也可以通过16次的物理和智能治疗来恢复日常独立生活能力，或进行3个星期的心理健康支持。
2: 六月学校假期结束后，发展商在七月恢复推出新项目销售。整个七月，发展商推出889个非有地私宅新单位，售出731个。市区重建局今天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在内，发展商七月推出的新私宅主要集中在中央区以外和核心中央区，分别有542个和270个单位。在销售成绩方面，发展商七月共收出731个单位，中央区以外售出334个新单位，而核心中央区卖了235个，其他中央区则有162笔交易。和登集团首席执行官叶润明说，七月的销量比六月份大幅增长超过3倍，但销售量仍比去年同期低了 22.2%。 叶润明也指出，今年前七个月发展商共推出了4516个单位，比去年同期的5751个少了 21.5%， 销售量也比去年同期的5527个少了 11.6%， 至4885个单位。
1: 在牛车水一带目击一名男子在公共场所自卫，34岁的行政经理吴小姐没有选择退缩，她在对方离开后奋勇追寻，最终在人行天桥上将他揪住并报警，由警方到场将涉案男子逮捕。这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六下午4点左右，地点在牛车水克罗士街上段一带。事主吴小姐告诉联合早报，案发时她自己站在办公室外抽烟，一名陌生男子走进他身旁，随后开始抖动身衣服。起初女子以为他在散热，仔细一看才惊觉他竟当街自卫。他立即掏出手机拍照存证，男子随后离开。吴小姐沿路追寻，最终在芳林巴沙附近的人行天桥上发现这名男子。回想起这起惊魂记，吴小姐说，她并没有感到心理创伤，相反的，她很庆幸在男子第一次离开之后，自己还能有机会第二次把他拦截下来，阻止潜在的危害。她也将事件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呼吁公众提高警惕，并强调不应该纵容这类行为。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在严重地震阴影下迎来国庆日，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4人，另外有12800人流离失所。法新社报道，弗洛雷斯岛近海星期六发生7.7强震，已经造成5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说，截至今天早上，无法返回家园的人数已经上升至12800人，他们分散在弗洛雷斯岛的几个城镇。由于几百次余震在这个地区持续发生，许多弗洛雷斯岛居民连续第二个晚上露宿街头，不敢回家。据法新社记者的观察，在距离震中最近的纳格克奥县姆拜镇，一些居民用防水布和木杆搭建简易的帐篷露宿街头，有的一个帐篷里睡着30人。搜救官员拉赫曼今天说，救援人员仍在灾区搜寻遇难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时三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2: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0: 东谈西论。
3: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在新加坡呢，其实装修房子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既令人兴奋，但同时呢也会有点担心，因为可能也是第一次装修房子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站式的装修展 HomeFest 的业务主管李成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通过这一整期的分享，让大家了解更多关于在装修房子之前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以及可能你没有想到会触碰到的一些价格方面的事情。成员你好。
2: 你好。
0: 是，我刚刚就提到说装修房子是一个令人既兴奋但是同时又有点害怕，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个领域。第一个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在新加坡如果我们拿一个全新的预购组屋四房式的话，中位数我们大概会需要一个多少钱？
2: 如果是拿 BDO 对吗，四房式大概是4万到6万左右，因为屋子都是新的，然后很多都是可能你可以做比较你想要做的东西，
0: 基本上能够达到这个屋主的需求，4万到6万左右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算范围了。
2: 嗯，对。
0: 其实近年来我们知道说装修费用是有一个走高的趋势，就是逐年逐年大家都会跟你说，哇，这个装修费越来越贵，主要是因为这个建材啊，还有我们人工成本的上升，还是因为新加坡的屋主我们对于房子的要求越来越高？
2: 其实都有，因为人工跟素材的价格上升是有的，然后你看屋主看社交媒体，他们对设计感的需求也会比较高。
0: 是，所以两者因素呢就促成这个装修费用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说有些屋主需要去借贷款来付这个装修费用嘛。但是我们先说回装修费用哦，如果是转售组屋来说，它的费用又比预购组屋来得更高是吗？
2: 一定会比较贵，因为转售 resale HDB 的问题会比较多，因为它屋子比较旧，所以大多数时候可能你的水管你的电器都要重新换，然后你一定会不喜欢之前屋主的那些设计，所以你会改一点，然后通常这些改的东西都需要拆掉之前设计的东西，所以导致价格比较贵一点。
0: 嗯，所以就是那些水管啊电线啊，然后要把墙壁拆掉这些事情，就是这些额外的费用就会让转售组屋的装修费用更高，通常会高多少一个百分比呢？
2: 大概我可以说 resale HDB 的话是 medium 的话是 about 6万到8万，
0: 6万到8万，所以差不多多一个2万左右了。所以其实6万到8万就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预算吗？还是会有点吃紧呢？
2: 我会说还是蛮吃紧的，因为装修屋子大概每次
0: 你的费用只能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很少会有室内设计师跟你讲说，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多钱，对不对？
2: 很少，因为他们通常也不会去跟屋主说不要，因为这是屋主想要的。
0: 就大家都希望说房子做出来是能够让屋主住得开心嘛。
2: 对。
0: 是，那在整体的这个装修预算当中，占这个最大比例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些木工定制啊，还是其他的一些？
2: 我会说是木工，水电还有地砖，可是大部分都会是木工，因为现在屋主都喜欢做那种 customized 那种 carpentry。
0: 就是定制化，根据自己房子的这个设计然后去做一整片，然后是需要提前在工厂里面去制作了。
2: 对，在工厂里面制作，然后还需要人工把它运过来，所以通常木工是最贵的。
0: 因为特别是如果是买预购组屋的话，其实地砖然后一些水电它都不需要重新去弄嘛，因为已经原本就有了。
2: 对，因为 BDO 其实来的时候就是新的嘛，然后全部东西已经好的，然后第一年还有 warranty 100 HDB。
0: 是，那对于第一次买房甚至是第一次准备装修的一些屋主来说，他们每次遇到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会讲第一次装修的话，最大的困难可能是找室内设计师，因为通常你找室内设计师你会到新加坡的到处可能 North South East West 这样子去找，
0: 是有很多展厅吗？
2: 对，然后展厅通常都是在 industrial area， 然后如果就像我们的活动像 Reno Fiesta Home Fest 这种都会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让屋主有点方便，
0: 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去问然后一个一个去了解整个价格。
2: 对，是我们也会把它变成像个游戏，可能你就看世界你拿什么东西，然后你签了话放个 deposit 你就会拿到一个 lucky draw 可以去抽奖。
0: 嗯，就是有一个一站式的平台让大家去了解了。
2: 嗯，
1: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识，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既要满足国人的住房需求，也得日益兼顾国人对保育的诉求，而这两者往往是对立的。政府面对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在发展和保育之间二选一。
2: 人们对于保留自然生态和绿地有那么大的热忱，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老实说，我担心的是，争取保留自然生态，基本上就是口头说说就好的，自己不需要去履行，因为怎么保留，这个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呢，来到一些很具体的爱护自然生态还有环境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而且是需要我们个人去履行的时候，同样的，那一些在高举双手说应该要保留生态，要保留马玉树林等等的这些人，却未必愿意好好的来配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一些路段包括了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的入口处，这里 MCE 隧道往 ECP 在 Fort Road 的出口，还有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过了 CT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都看到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整体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SUTD 开展名为构建邻里动力 Building on Neighborly Dynamics 的研究，发现物理上的距离并不一定会自动带来社会凝聚力。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数码平台对促进邻里联系起着不小的作用。构建邻里动力项目联合研究员、新科大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研究员苏海拉博士说， WhatsApp 群组和团购聊天群体提供了一种便捷省力的方式，让人足不出户就能认识邻居，对于那些不参与社区活动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首席研究员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教授及院士梁俊忠教授指出，提升社会凝聚力没有一刀切的方案，而是必须空间设计与社会活动双管齐下。未来的公共住宅设计应该更关注居民平日的时空节奏，也就是出门买菜、用餐等日常出行和活动模式，因为居民之间往往就是在这些日常中碰头。
2: 黄埔和明地米亚熟食中心多年来收一角公厕使用费，区议员罗守恩顺应民意，争取让公众试行免费如厕两个月后，宣布取消这个费用。这两个公厕也将提供厕纸。负责惹蓝误杀集选区黄埔分区事务的议员罗守恩昨天在社媒贴文透露上述的好消息。他告诉新民日报，公厕收费也是市政理事会的收入之一，因此做出改变前必须深思熟虑。两个月的实行主要是为了观察取消收费后卫生状况会不会更糟糕，但结果令人满意，厕所反而更加清洁，大家也都相当开心。罗守恩指出，区内的居民大多都是年长者，因生理原因需要较频繁的使用厕所，虽然过去使用费仅一角钱，但对部分的年长者而言，他们宁愿待在家里不出门。他希望取消了收费之后，能够鼓励居民更多的到熟食中心来走动和邻居见面。
1: 一名32岁新加坡籍女子因为从马来西亚携带珠宝入境时虚假申报，企图逃缴消费税，日前被国家法院罚款11400元，并被令充公19件珠宝以及涉案包装物品。被告纳比拉在8月5号认罪之后缴付罚款。根据新加坡关税局今天发布的文告，他所逃缴的消费税总额大约946元，被充公的珠宝估值大约10512元。案情显示，2026年4月5号，被告乘一辆马来西亚注册的车辆从乌兰关卡入境新加坡。他向移民与关卡局人员谎称没有物品需申报，但实际上他清楚知道随身携带的珠宝必须缴付消费税。调查发现，被告案发时居住在新山，经营网上珠宝销售生意，主要向新加坡客户出售金饰和钛金饰。他通过脸书和 Telegram 等平台发布广告，从马来西亚多家商店采购珠宝之后，带入新加坡交货。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称，正在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的言论，并希望华盛顿和平壤之间保持良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路透社报道，青瓦台今天发声明说，将继续就美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合作进行外交磋商，同时也将与美国讨论联合军演的细节。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他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因此对美国很久以前就同意参与美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继续说道，这些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其中大部分的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还像一个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一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保持尊重态度的国家发出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Hello， 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你好，我是欣盈。
4: 嗯，今天是星期一，一个礼拜的工作天的开始。我决定了，我立下志愿。OK，
2: 哇哇哇
4: 哇哇！我不跟你们两个人争。
2: OK，
4: 因为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朋友。
1: 我们也不敢跟你争
4: 啊？为啥？
1: 哦，我只是领导，不是朋友。
4: 哦，
1: 哇，你好伤人哦。
4: 哎，为什么你把自己从那个朋友的行列给剔除了？朋友可以不止一个嘛，对吧？
1: 是是是。
4: 哎，我说的是两个身份，一个是领导，一个是朋友。
1: 嗯，所以我今天你要像范文芳
4: 哎，我不要跟你们争，不争。
1: OK， 不争，为什么要不争呢？
4: 哇，有九个不争哦。嗯、第一个跟。爸妈跟父母不要争对错，
2: 真的说得太好了，
1: 真的，你要跟他们争，其实真的没有意义。
4: 你
1: 因为爸妈永远是对的，
2: 对，真的。
4: 哦、我还以为你非常的非常的不甘愿，
2: 即便你争赢了，你最后还是得去你明白。
4: 好，第一跟父母不争对错，刚才讲到朋友嘛，那跟朋友是不争面子。这个真的是朋友的话，有什么我比你什么怎么讲亮点多啊，或者是你比我好啊，什么没有争这个面子的必要。
1: 对
4: 呀，然后不跟领导争什么呢？来，
2: 不跟领导争高低
4: 呀，
2: 这不是自然的吗？领导本来就是你要尊重他嘛，你跟他争什么高低，对不对？
4: 其实跟领导不只是不争高低嘞，跟领导也不争对错嘞。
1: 也不要争道理，
2: 对啊，
4: 哎，那个是个啊，你这样讲就叫我下面怎么讲呢？跟小人不争道理。OK， 好，跟伴唱，这个伴唱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我觉得他应该是讲伴侣，跟伴侣不争对错。
4: 哦，可能打错字对吗？啊，跟伴侣不争对错，来，你说一下，你们说一下，不争对错这个事情。
1: 对啊。
4: 就跟父母一样啊，不要争对错。
2: 对啊，
1: 我昨天在看一个，
4: 因为伤感情吗？
1: 早报做了一个视频，就访问那个应该是华乐团的一对夫妻。
4: OK，
1: 他们每天一起工作的，
2: 是。
1: 然后就讲到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哦，
2: 是因为你有时候你太过追根究底哦，然后你一直去想说谁对谁错，到头来伤的只是这个感情而已。
4: 哦，我还以为那个跟伴侣也要不争高低，以你刚才那个例子，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华乐团，噔噔噔噔。OK， 好，跟哦，我很同意这句话，跟。亲戚不争穷富，
1: 对，
4: 就贫穷或者是富有，其实跟邻居也不要争穷富，
1: 对，其实这些都应该不要争了，
2: 我觉得它可以通用的，对于很多不同的人群。
1: 不过、哦、你看好像亲戚不争穷富，这是很重要的，就不管你是那个比较有钱还是那个比较没有钱，你不要觉得说哦，因为我的亲戚很有钱，我不想去参与他们家庭的活动，或者我很有钱，不想要跟所谓的穷亲戚来往。
4: 那跟贵人为什么不争名堂呢？
1: 如果他是你的贵人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4: 哦、你就不应该争哦，他的那个叫什么，他的名字放得比我高，他的字打得比我大，
1: 感觉是这样哈、
4: 粗黑体。
2: 对，理应你会觉得有他才有你嘛，是不是？
4: 哎，第八，虽然我们三个都没有资格讲，不过的确是这样，跟孩子不争脾气。
2: 哎，但是现在的父母有些会的嘞，就是孩子在那里闹啊，父母就跟着说，你敢闹对不对？我也敢闹啊，我们看谁闹得比较厉害。
1: 用我朋友的话讲，90后的孩子，
2: 对
1: ，90后的孩子对付他们的孩子。
2: 对，
4: okay, 我最喜欢最后一个，跟自己不要争得失。
1: 对，放过自己，
2: 和解，
4: 是
1: 握手。来，左手握右手。
4: 哎，这个不就是夫妻就好像左手握右手？有人说过这个笑话，
1: 为什么？
4: 就自己的自己握手，感觉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AYE 往大市过了 Tuas West Road 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 TPE 往 PI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12，那里在进行道路工程。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好歌拌饭，我是欧怡。今天来到了另外一周的开始啊、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呢，林心如，她的本业应该是演戏吧，唱歌应该是她的副业。每个演员或者歌手都可能身兼多职哦。她就是属于这种八面玲珑型的女艺人哦。那说到这个，你看她的这个专辑的title 就叫双面林心如，就是一面可能会演戏，另外一面可能就是会唱歌。2001年里面，哇，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云深深雨蒙蒙》，薛中明老师跟许常德合作的一首作品。涂颖老师对这种电视剧的编曲，我觉得是最厉害的，所以好多电视剧的歌都是找他编，因为他的歌永远有一幅非常贴切的画面。我们一起来走入画中，一起欣赏这首《云深深雨蒙蒙》。

0: 歌拌饭。我们在介绍图音老师的编曲系列的过程当中呢，最常用到的就是好有画面感呢、
1: 啊。对啊，这个就是他蛮厉害的，因为我想这个跟他自己很喜欢看电影，他看了好多好多世界级的好电影，我觉得这些电影可能给了他很多 inspiration 吧，给他很多启发，让他把这些他喜欢的一些电影画面融入他歌曲的世界里面。其实有时候人常常都会被自己周遭的环境所影响，然后自己又没有觉察到，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美很好的一件事啊、哦。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跟林心如同样在当时一样靠电视剧走红的另外一位女歌手赵薇，她有一个外号叫小燕子啊、哦。说到赵薇呢，大家都知道她唱的其实也蛮特别也蛮不错的哦。2001年的时候她出过一次这样的专辑，最后一次分手新曲加精选，然后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在我心中依然最美，哇，黄国伦老师的作品。黄国伦老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他的歌永远带着一种圣洁的光辉。我每次听那首我愿意那首歌，我就觉得哇，好好伟大好美，好像是一个天使在天上飞翔这样。这首歌在我心中依然最美，一样的让你感觉到一种力量在回旋着，一直在带你走向一道光明的大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我心中依然最美。

0: 有些人事物过去了，可能你再回头想想啊，还是那一个最美，还是那一刻最美。
1: 嗯，那我想问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眷恋吗？
0: 嗯，我不会眷恋，因为我觉得人脑有一种很奇怪的思维，就是没有握在手中的东西，我们总是会有一种奇怪的，
1: 就是总是想要得到它，然后
0: 情感依托。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有的时候越难拥有的东西，大家都可能会带着一份憧憬。可是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我就觉得就让它在那边也好，但至少心中的那个希望永远不会幻灭。
0: 对啊，因为结论是你自己做的，那就够了。
1: 对啊，对啊，只是这就是很完美了哦。好，我们的好歌拌饭，明天继续更多的好歌。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台湾的基隆夜市，好多好东西吃哦。
1: 嗯，
0: 哎，如果说有什么让你想起了要去旅行，那还没有目的地的话，跟德明走一趟吧。
1: 去这个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的这个旅行团，
0: 11月7号就出发哈。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到 char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话62129679 62129679。
1: 到时候呢，全程都是这个五星级的住宿，而且你可以踏上这个探索斯里兰卡历史名城还有自然保护区的一些旅程。
0: 哇，这个斯里兰卡螃蟹是少不了的啦，所以赶快打电话去了解更多，深度旅游一定要去体验一下。不要忘记了打电话记号啊，62129679。
1: 没错，而且呢，现在这个11月份啊，到时候去的时候呢，也是斯里兰卡的初夏嘛，所以它的平均气温呢，大概是在24到30摄氏度，哇，凉凉的，非常舒服，也是欣赏岛上一些非常缤纷景色、拍着美照的最佳时机。
0: 哇，我觉得一定拍很多这个照片，他们会在斯里瓦杜纳村坐牛车。
1: 哇，别有一番体验。
0: 哇，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请注意在公路上的一些状况，小心驾驶。早些时候提醒你了，在 A1 以往大市，就在过了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第三条车道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呢，还要留意 PR 以往大市，在过了 Clementi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而在 Bukit Timah Road 要往市区，过了 CT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想要吃日本烤鱼，你会喜欢吃怎么样的口味？已经在新加坡开了第一家店，来自日本东京 Charcoal Grilled Fish Restaurant Shimpachi Chef Melvin。 烤鱼有分几种呢？
6: 烤鱼种类有10多种，除了烤鱼我们还有一些肉类。
5: 你们有10多种，我吃的只是其中3种。
6: 它是我们比较特别要推荐的沙巴蒙干锅西林三门，它是 silver salmon， 另外一种就是三门哈拉斯，它是三门贝利。
5: 沙巴鱼在新加坡我们常见，
6: 可是新加坡常见的沙巴和我们新巴基的不一样，我们新巴基有特别的秘方，它是用 cold air 风干了过后，用玻璃纸把它包着。这个在很久以前是一个很摩登的东西，所以他们叫做沙巴崩干，也是一个文化。因为它风干了过后，它把它的肉汁全部都封在里面，增加它的风味。
5: 他们这个鱼捕上来之后马上进行这样的一个沙巴风干。
6: 对，就是冷风吹干。从前他们是把它晒在太阳下面，我现在技术成熟了过后，他们就是用那个 cold air machine 把它冷风吹干，保持它的 juiciness 汁还有它的风味。
5: 风干运过来当然是冰鲜的，
6: 对。
5: 可是来了之后，刚才上桌的时候我吃，我没有觉得它有干的感觉。
6: 它风干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把它外面风干然后保持汁在里面，不会觉得很干。而且我们烧烤的方式是用火炭，用最快的时间把它烤熟，所以它的皮是脆的，里面是有汁的。
5: 这个沙巴鱼它有多少种不同的口味选择？
6: 3种，一种是沙巴崩干波西，就是刚刚你吃那个 cold air 风干的，另外一种是 Merlin 波西。 Merlin 波西也是风干之前加了一些调味料，比较带有一些甜味。最后一种就是日本很传统的一个做法，叫做沙巴米索尼，这是味噌口味。
5: 我个人呢是强推那个风干的口味，
6: 本身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它的皮比较脆，汁也很多，它的乌妈咪很强，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5: 味道简单单纯，但是风味很好。
6: 对，
5: 那个带甜味的 Murin 的那个，年轻女孩子就会喜欢这个口味啊。
6: 嗯，对，年轻女孩子喜欢这个口味。那个 Sabah Mi Soni 那个用煮的 也是很传统的一个做法，在日本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一道菜。
5: 你们都是用套餐的方式呈现吗？
6: 除了套餐我们也有单点。
5: 如果是套餐的话，一定有一碗饭、味噌汤，
6: 还有一些小菜。
5: Chef Melvin， 今天我还尝到你们一个就是新加坡市场特调的辣椒。
6: 对，这是我们在分拆新巴基过后，我们和他要求说我们需要创作一个辣椒酱，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吃辣椒，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些本地的材料加上日本的材料调配了一个自制的辣椒酱，这是新加坡独有，在日本也吃不到。
5: 三巴辣椒酱很多人就说一定是非常辣的，它辣但是没有非常辣，但是你说它不辣它是辣的，它带有一点豆瓣的香气。
6: 对，它是有点豆瓣酱，还有一些蛮特别的日本材料在里面。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快点来我们新巴基试一试。
5: 目前新巴基是在 NEST 的 B1 开业了，
6: Japan Detroit Japan Street 里面，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促销活动。也是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市面上呢推出免洗 T 恤，它号称呢是连穿30天都不会臭，
5: 不用洗。
0: 觉得洗衣服之后那个衣服就会变质了，材料变了，所以我很不喜欢洗衣服。
5: 那你应该是洗衣机洗啊，你可以手洗，它就比较不会变啊。
4: 而且像思源，因为他是独居嘛，所以可能
0: 年轻人
4: 衣服你要累积到一定的量。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原因是这个 T 恤里面他加了一些材质，哎呦，加火山灰耶。
0: 哎呦，刚刚所有说的材料之外，我还加一点那个芳香剂进去在里面。
5: 你这个问题很有趣。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古巨基的一首歌曲《从前情人好吗》，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这个星期我们继续我们的畅想新加坡啦。今天从早晨开始就听到了地下铁的陈的脚踪，还有燕黎明、梁文福的新衣男友就医好，地下铁的石川，在傍晚的这个时间要出现的这首歌曲，很美的一首歌，也是梁文福老师的作品，潘莹的演唱，但是不是让夜轻轻落下，会是哪一首歌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包括了在 A1E 往大市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祸， CTE 往 SLE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车多，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依然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目前运送石油化工品的邮轮抵达新加坡之后，在交易进行之前，往往需由第三方人员乘船到邮轮停泊处取样化验，以确认产品质量。一家无人机物流公司示范以无人机运送样本，相较传统方式可以节省1到3个小时，同时减少人员出海作业的安全风险和碳排放。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无人机物流公司 ADLC 今天早上在滨海南码头地铁站附近的海事无人机测试区进行本地首个垂直起降无人机系统商业应用演示。无人机从测试区起飞，前往南部岛屿史巴洛岛码头，取得液态石化品的模拟样本之后，再飞回起点卸下样本。由于石化样本属于危险物品，加上新加坡海域船只往来频繁，无人机运输需符合多项监管要求，包括沿指定的路线飞行。 ADLC 已经取得新加坡民航局发出的无人机运营商许可，并且预计最快在今年第四季正式推出商业运输服务。
2: 还有不到2个月，本年度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新加坡大奖赛将开跑。主办方8月到9月期间将在3个邻里直播海外的 F1 大奖赛，把赛事气氛带入社区。配合10月9号到11号在滨海湾举行的新加坡 F1 大奖赛，主办方新加坡赛车有限公司今天发文告宣布启动第5届 #RevUpSG 观赛活动系列。首站8月22号到23号将在雾洛市镇广场举行，现场直播 F1 荷兰大奖赛，包括新加坡 F1 大奖赛前的倒数第二场冲刺赛。除了观看直播，小朋友也可以在活动现场体验担任儿童解说员，并有机会赢取包括 F1 展览门票以及乐高套装在内的奖品。车迷们还可以给最喜欢的 F1 车手写下一张明信片，有机会在比赛期间将明信片送达车手的手中。
1: 因为工作安排起纠纷，美容院两名女员工起争执后大打出手，42岁美容师挥拳多次殴打60岁的女同事脸部，导致对方鼻子骨折，如今被判坐牢3个月。被告王丽娜来自中国，她承认一项蓄意伤人的控状。案发时，被告在成联广场 CityLink Mall 的 True Harmony 美容院担任美容师。根据案情，60岁的受害者孙敏玲是被告的同事，是美容师的前台接待员。警方在4月21号逮捕被告，他被控之后因为无法缴纳保释金而遭还押至今。被告的代表律师在求情的时候指出，被告并非主动找受害者起冲突，也无意造成对方重伤，他是在面对同时接待多名顾客的压力以及双方争执之下一时失控，并没有预料会导致对方鼻骨骨折。律师也指出，受害者虽然蒙受鼻骨骨折，但四肢活动能力正常，只获准休假5天，因此恳请法庭酌情轻判。法官最终判处被告坐牢3个月，以及支付赔偿金大约2175元，如果无法缴付，必须以4天的监禁代替。
2: 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航空一名机师涉嫌运毒在印度尼西亚被捕后，马国航空集团对机师展开全面强制毒品筛查，所有执行飞行任务的机师已经接受检测，所有结果都呈阴性。马国媒体报道，马国航空集团今天发文告说，下一个阶段将对大约2840名空服员进行筛查，有关筛查将从明天开始，目标是在9月3号前完成。这项措施是集团加强旗下运营安全以及通勤措施的一部分。另外，马国航空集团旗下的飞鹰航空也正为机师以及空服员进行筛检。截至8月15号，飞鹰航空旗下158名机师以及163名空服员当中，已经有接近半数完成筛检，目前所有结果都呈阴性。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说，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这份报告名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厄尔尼诺可能会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多重的因素叠加将会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了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他认为，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让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给食品价格带来的冲击加倍。报告预计202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会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人说第一首歌可能是《说时依旧》，错，会是哪一首歌呢？继续猜。先来听林嘉怡的这首《心动》，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畅想新加坡啦。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潘莹，温柔旅站。

0: 好好听的一首《爱和承诺》。
1: 哎，我差点忘了它是电视剧的插曲。
0: 我好像没有这个记忆点，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而且陈慧娴是我很喜欢的香港歌手。
1: 是，刚刚那个《爱和承诺》是张学友跟陈慧娴唱的，但是呢，创作人全部是新加坡人，写词的是齐志全，当时叫齐志全，
2: 现在叫齐哲全，
1: 作曲的还是叫李伟松。
0: 原来他们两个有很多合作，而且这首歌我认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认真去看创作人，
1: 那个时候还没有，
0: 真不好意思，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给阿嬷的情书啊，
2: 对。
1: 这个电视剧的剧名叫《潮州家族》。
0: 爱和承诺，很好听的一首歌。之前听到的是潘迎的《温柔旅站》这首歌曲哦。如果你当年没有追或者没有注意到我们校园的那种全国新谣歌唱比赛的话，你大概不会留意到这首歌。但这首歌当时如果有女生参加比赛的话，还真的会有不少人除了《让夜轻轻落下》会选这首歌。
1: 那个时候是几十年代？
0: 1992年
1: 哦，那个时候应该很流行那个叫奇遇的感觉。
0: 对，那时候女生参加都是长裙。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在我们学校在办这个歌唱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学姐啊，别的学校的啦，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就拿一条纱布，然后她在那边挥动她的纱布，
2: 好飘逸。
0: 对，
1: 就化身为奇遇三毛、潘越云那种感觉。
0: 那个时候就是有这种飘逸的感觉。温柔旅站，今天8:10的时候呢，还会有另外一节的唱响新加坡啦。
3: 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5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请注意 KJE 往 PIE 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KJE 往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Portsdown Avenue 之间则是交通拥堵的。
0: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我不想问我们的听众的平均年龄。大概在
0: 45以上，
1: 45到65中间吧。OK， 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说哦，是吗？是这样子吗？50岁的时候你吃什么会影响到你70岁的健康？
0: 哎呦喂，来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1: 其实我再仔细看一下啊，这个都很多的医生跟营养师都讲过的。美国最新的一个研究说，避免慢性病就应该吃的七大类健康饮食。这个特别强调的是，为什么讲50岁吃什么影响70岁的健康？是因为中年阶段的饮食跟能否健康老化有密切的关系。
0: OK，
1: 它的影响可能是比你要多动一点啊，身体活动啊，哎呀，你不要抽烟啊，是否吸烟这些不良的习惯相比啦，不是说这些就可以不动啊，吸烟啊，
0: 放纵不可以。
1: 但是你中年阶段的饮食跟你是否能够健康老化相对的就更为重要。
0: 好，应该多吃什么呢？
1: 哇，中年，他们现在把中年列40到60岁。
2: 40就中年了。OK，
0: 35岁你就不能加入青年组了。
1: 好，中年40到60岁这个时期的饮食习惯决定了老化之后呢，是否可以达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健康老化，就跟一般的医生营养师说的一样的，你要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坚果，还有减少含糖饮料、加工肉品，还有反式脂肪都不要，能够大幅的降低慢性病的风险。这个想想也是了，因为40几岁的时候你如果不注重这些的话，就悄悄地埋下了不健康的种子。
2: 健康是长年累月的吗？不是一天的。
0: 因为你每天都要吃东西嘛。
1: 好啦，那我们现在是老生常谈吗？中年必须要吃的七大类健康饮食。
2: 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一些深色以及各类的蔬菜，这种是帮助我们补充植化素以及纤维，还有呢可以帮助降低身体的这种慢性发炎。
0: 嗯，你也应该多吃新鲜的水果，因为它可以提供你天然的抗氧化剂，维持血管和细胞的健康。
2: 另外一种呢，就是全谷杂粮类，比如说糙米啊、燕麦以及全麦面包，这种呢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还有保持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0: 豆类和豆制品我喜欢，优质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它可以减少身体的代谢负担。
2: 坚果跟种子类，哇，这种很好吃，它可以提供好的油脂还有维生素 E， 帮助护脑还有抗衰老。
0: 高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类、禽肉、鸡蛋，可以预防肌少症，还有维持体力。
2: 最后一种呢，就是健康的好油。什么样算好油呢？比如说橄榄油啊，或者是苦茶油都可以。这些呢，我们尽量的避免一些劣质的油以及反式脂肪。
1: 就讲了这些，我们就是强化你的认知了。其实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就是要强化，而且是有点像是英文叫 reinforce， 再强调再强调再强调哈。那我就想起了一句话了，中文人家说人如，不是人如其名啊，是人如其食，食物的食，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就想诶，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嘛，你吃什么就是你啊。然后这个说法最早的时候就要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美食家，哇，这个名字很长啊，让安特尔姆布里亚瓦萨瓦兰，他的名字，这个他讲了一句这样的一个名言啦，就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就后来经过20世纪的美国营养学家的一个在广播还有著作当中去推广，所以就形成了现代人强调的饮食与健康的流行俗语。
0: You are what you eat，
1: 人如其食，
0: 吃对哈。
1: 身体会说话。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欢迎你来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的职业博览会，让你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
1: 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和职业发展的建议，还能够跟 Krista Lim Langer 以及 LinkedIn 的这个 Akshay Gupta 等专业的人士呢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0: 参展的一些机构呢，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还有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以及好多好多其他的一些机构。
1: 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呢你就可以上网到 sbh.sg/careerexpo 来注册。
0: 活动的赞助伙伴呢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是 AKG 新加坡。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E 往 SLE 在往张一方向的 PIE 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留意在 Inno Avenue 和 Thompson 之间的路段。 SLE 往 BKE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这里都看到车子相当的多。 AYE 往大市的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这边呢也是同样的情况。早些时候在 PIE 往张一过了 Jalan Bahar 之后，第五条车道有车祸。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觉得这两天应该是街头巷尾，大家都是在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在《新民日报》今天的头版就有后续的报道，就说老摊主说：“哎，我不想追究了。
1: 嗯”
3: 这个事情呢，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就是他是在 Roxy Square 卖面的，卖云吞面，而且听说还蛮知名的，
1: 对，街坊邻里还有很多熟客对他都非常的熟悉。
3: 你可以从那个他们截至叫那个叫 CCTV 啊，闭路电视的一些画面，你可以看到老摊主走路是不灵光的，就有一点一拐一拐，
0: 比较慢一点点。
1: 所以在这个视频当中，你就看到他走到了两排桌子的中间，其实他的左手呢是就是用另外一个桌子呢就是挡帮他停着的，然后与此同时呢，在经过的时候呢，他手就碰了一下，摸了一下那个小女孩的头。
3: 是，跟着呢，我们就看到那个，这个是反复看了我了，我是反复看了两次，
0: 这个视频看了几次，
1: 对不对？
3: 对，我就反复看了两次，我就看到他妈妈的一个反应是蛮大的，
4: 对，
3: 就因为老伯伯碰了他的女儿的头，就塞样讲了，就轻轻的碰一下，他的妈妈的一只手就横过来，就有点像是要保护小女孩。
0: 对，
3: 那么这个时候原本起身已经离开他们的桌位的父亲，就回来了，
1: 冲了回来，
3: 因为大概是听，因为那个画面是
0: 听到动静吧，
3: 但因为画面
1: 可是看得到妈妈的反应蛮大，
3: 对对，就我们听不到声音的啊，只是看到画面，大概他们，我猜，我们也不可以，就像警方说了，不要太多揣测，我们只是从画面猜，父亲大概来保护自己的女儿，觉得是不是有人要欺负我女儿，
1: 就有这个推搡的动作，
3: 对，
1: 结果呢，老摊主就跌倒了。
3: 对，然后后来说他本来没有去看医生的，然后就说背痛，家人带他去看医生，发现了骨裂。
0: 所以的这个冲击还是相当的大的了，特别是对于老人家这样一摔，可能恢复期也会比较长一些些。
1: 是，其实我在看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就想到了一个文化差异这四个字，因为他们是来自外地的朋友，在一些文化当中呢，他们对于个人空间还有对小孩的这个
3: 保护
1: 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3: 对，
1: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一个长辈对一个小朋友摸头呢是一个疼爱，就撒秧啊，
3: 我们应该觉得没什么。
1: 对，
3: 但是现在的人的想法又不一样。
0: 对，
3: 就以前的人就觉得啊，我觉得小孩可爱，然后我就去拍拍摸摸他的头，
0: 捏捏他的脸颊
3: 啊。可是现在的人说，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小孩，就那种自我保护，就像你刚才讲的，
1: 对，
3: 对那个空间感的要求，
1: 不只是空间感，就是在一些西方的文化里面呢，他们是很担心那种有特殊的 特殊的癖好的人物、
0: 哦、
1: 或者是对小孩造成的一种身体的一种侵犯。
3: 因为后来他们就查说这作为爸爸的是40岁的澳大利亚籍的华裔、
1: 嗯、
3: 我在猜想会不会因为他们在，我是猜想他们在国外、哦、就发生太多很离谱的事情，
4: 对，
3: 所以他们的提防意识是很高的，
1: 对，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不同、啊、
3: 嗯，可是现在老摊主说我不想追究了啊，嗯、就不要再追究了，我反而觉得老摊主的这个大度啊、
1: 嗯、
3: 应该会让那个年轻人更觉得他本来就
0: 内疚、
3: 买了茶水道歉的吧，是不是、嗯、
1: 对，因为后来他就了解了，冷静下来了之后呢，其实他有频频道歉吧，据说
0: 嗯
1: 嗯，
3: 现在大概就看老先生的家人的反应，还有看警方进一步的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嗯、他推搡人家就是不对的行为、嗯、他可以好好的跟人家说，如果他真的觉得说、嗯、哎不太好的话，
1: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呢，就有我们都说在情急之下、
0: 嗯、
1: 在就是过度激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冷静思考的，
3: 嗯，也提醒了我们自己、嗯、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你是善意的
0: 啊，对，
3: 可是人家未必了解你是善意的，甚至把你的动作举动便看成是一个攻击性的动作，
1: 对、
3: 嗯、哎，这很难说的，
0: 也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3: 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牵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既要满足国人的住房需求，也得日益兼顾国人对保育的诉求，而这两者往往是对立的。政府面对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在发展和保育之间二选一。
3: 人们对于保留自然生态和绿地有那么大的热忱，当然是一件好的事情。但老实说，我担心的是，争取保留自然生态，基本上就是口头说说就好的，自己不需要去履行，因为怎么保留，这个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呢，来到一些很具体的爱护自然生态还有环境的一些行为的时候，而且是需要我们个人去履行的时候，同样的那一些在高举双手说应该要保留生态，要保留马玉树林等等的这些人，却未必愿意好好的来配合。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8: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9: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7: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9: 你不会锁门呐？
7: 金马影后杨燕燕，
10: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7: 许家乐
11: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10: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7: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10: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7: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aru 之后，还有在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这两个路段都看到有车子抛锚。West Coast Road 要往 West Coast Drive， 在过了 Jalan Buroh 之后车多。PIE 往大市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这个星期天8月23号将在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黄总理将在当天傍晚6:45先以马来语和华语演讲，随后在晚上的8点以英语发表演说。黄总理日前在国庆献词中说，政府会重新探讨育儿费的课题，研究如何提供收费合理的托婴和托儿服务，以及进一步减轻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政府也会更好地扶持本地家庭，照顾人们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详情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联合早报星期天会在网站和应用上实时发布演说要点，读者也可以通过早报社媒平台掌握最新动态。公众可以在黄总理或总理公署的 YouTube 频道上收看国庆群众大会，并从黄总理的 WhatsApp 和 Telegram 频道获取相关的信息。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说，已故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是新加坡的老朋友，也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早期支持者。这个项目如今仍在蓬勃发展，朱镕基的历史功绩也体现于新中两国之间牢固且长久的伙伴关系。严金勇今天代表我国政府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在吊唁簿上签名致哀。他在脸书发文说，朱镕基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卓越贡献将为人们所铭记。他也说，通过推动强有力的经济改革，朱镕基为举世瞩目的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积极倡导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促成双方今日的紧密经济联系。严金勇也向朱镕基的家属以及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截至今年6月，今年毕业的大约18000名大学毕业生当中，约半数已经找到工作，另外大约20%在找工作，其余决定升学或暂时不投入职场。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8月4号书面答复五级班让区议员连荣华有关职位空缺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时说，属于入门级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 PMET 职位空缺，从2025年12月的32500个微升到2026年的32800个。另一方面，2025年毕业的大学生大约90%在毕业后12个月找到工作，比率与前几届毕业生相近。刘杰敏说，为了帮助毕业生应付瞬息万变的职场，人力部与高等教育学府和企业合作，让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有机会掌握实用的工作经验，包括在加速采用人工智能的知识密集型领域。被指在补习中心外打骂13岁的女儿，47岁的母亲因为涉嫌蓄意伤害未满14岁青少年而被捕。事件发生在8月12号下午大约2:30，地点在牛车水一带的 Havelock 2广场的一家补习中心外。新民日报的记者日前走访的时候，附近的美甲店的职员黄小姐和钟小姐称，当时都在店里听到外面有喧闹声。当时两人在店内服务顾客，听到补习中心那边传来嘈杂声，之后就见到警员到场。根据照片显示，现场可见警员和医护人员，一名女孩坐在担架上接受治疗。另外有商场的职员指出，这名母亲到场后情绪失控，不断对着女儿拳打脚踢，最后是一名路人见状报警。警方受询的时候证实接获通报，13岁的女孩在意识清醒下被送院治疗，案件还在调查中。日本广播协会今天引述千叶县方面的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经造成当地至少10个人死亡， 两个人失踪，大量的房屋和车辆受损。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创纪录的暴雨。13号晚上一直到14号凌晨，千叶县首府千叶市半天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往年8月份平均降雨量的三倍左右。暴雨还导致千叶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为泡水而无法行驶。另外，关东地区暴雨影响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位于千叶市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这次的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请你注意，有一些路段是有一些道路方面的情况。PIE 往樟宜过了 BKE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PIE 往樟宜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 KPE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5: 大家好，我是蔡永汉，我是经营一个港式大排档，名字叫喜记 Hiki， 一个口一个喜，意思就是把好吃的东西带给你，让你吃的欢喜记得我。我觉得消费者因为现在他们很多都去外国旅游，他们已经被教育了更多体验，所以我觉得要把客服这方面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公司转型，首先你的企业文化要做好，就是身为老板你要教育员工，跟他说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转型。在我的公司里面，我们是有奖金机制的，我们公司做得越好，你们赚的钱越多，那就是你们奋斗的原因嘛。喜记的转型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客户服务的体验，更了解客户想要什么，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会节省。一个满意的客户，他会介绍更多满意的朋友过来。
4: 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其实就在 Uniqlo 旁边呢，所以很容易找。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还有健康讲座，另外呢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90块钱的礼包哦，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的话，你还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块钱的现金礼券。主要的赞助商有 BioWell、 Ebane、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BH Media 呈现。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6: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其实今天的话题挺有趣的啊，是因为新加坡房地产平台 Property Guru 是在 TikTok 跟 Instagram 就推出了一部共9集的微短剧，
8: 嗯，
7: 然后他们也记录了新加坡年轻人搬离原生家庭独立生活的真实经历啊，然后他们配合短剧有做了一项调查。
1: 对，我们他们对406名，就是年龄介于21岁到29岁的新加坡人进行了调查，而这个调查就显示呢，4/5的受访者他们会表示说，自己希望可以搬出去住，但是实际上真的搬出去住的人呢，仅有15%，而渴望独立是他们想要搬家的主要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聊天，来聊一聊搬出去才真的算是长大吗？
7: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它牵涉到大概就是一个父母跟Y 世代或者是 Z 世代，
1: 对，
7: 他们之间对于独立居住或者是跟父母住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我们就访问了一些比如说是00后的，现在00后是26或比26以下
1: 吧，
7: 以下
1: 一点，
7: 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9: 刚踏出学校，
10: 没有想自己搬出去住，不跟爸妈住呢？
9: 当然有，现在就要搬出去住。在家里就是没有自由，就是在家里会比较靠父母的那种感觉。出来做工了，然后在大学也是有住宿舍，所以就比较想念自由。
10: 搬出去住，你会跟你的爸妈商量吗？还是你只是通知他们？
9: 一定要商量，可是大多数现在在做的东西，好像如果跟男朋友住这些，通常是通知而已。
7: 22岁的心慈，自己会很想要搬出去住，不要跟爸妈住吗？
8: 我不会，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依赖我爸妈。虽然我觉得我做饭、洗衣、打扫，我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感觉精神上面少了点什么。比如说你工作一天了，你回到家没有人给你做饭，或者是没有人跟你说哦，你回来了，我会觉得就是久了会得抑郁症。
7: Z 世代为什么大部分都想要自己住，不要跟爸妈住呢？
8: 想要更多自己的一个空间，父母在家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会觉得有些时候父母可能太黏人了，他们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可能是需要一点独立的成长的一些机会吧。如果说刚毕业的话可能不会，因为首先也没有这个经济独立的条件，搬出去了之后开销怎么办，也存不到钱，那以后要买房怎么办。
7: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街访，就是有 Z 世代的两个女孩子他们说看法，当然我们也要访问一下这些 Z 世代的孩子的，特别是妈妈们，他们又是怎么想。作为一个 Z 世代孩子的妈妈，孩子跟你讲不要跟你住了，我想要自己搬出去住，他不是结婚 OK 吗？
11: 我是 Cheryl， 我还是比较传统的妈妈，你还没结婚然后你要自己去外面住，觉得还是会不放心。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是希望她还是能继续跟我一起住，直到她结婚才搬出去住。
7: 你会不会觉得你是过度保护她呢？
11: 可能会有过度保护，但是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怎样，他是我从小从一个婴儿然后把他带大，他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不是我不放手，我是觉得还不是时候。如果说他真的硬要搬出去的话呢，我还是会跟他坐下来跟他说我的想法，担心顾虑，不会说很生气，但是呢我会很伤心，我真的会很伤心。
12: 我是 Angeline， 孩子25岁跟22岁，我是希望他们同住啦。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以一个妈妈的角度，我还是希望孩子和我们一起同住。一向来每天我们都会 I love you, have a good day 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感情其实都很好，喜欢一家人同住的感觉。
7: 真的有一天他们说还没有结婚，但是我想搬出去，你会很难过吗？
12: 我会，坦白讲我会，因为毕竟骨肉嘛。其实在他们当兵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阵子是很失落的。总的来说，我还是希望孩子们一起住，就是一家人和和气气开心的住在一起。讲真的，在家里也不是很长的时间，毕竟孩子们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白天其实是在工作上，这些只是晚上回来，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7: 一件事，
4: 不同角度，
7: 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今天呢，我们要谈这个问题哦。其实很多的家庭可能都有这个挣扎，尤其是爸爸跟妈妈看到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呢，其实有一种期许，孩子快高长大，孩子快点独立，然后他突然间有一天独立了，跟你讲说爸妈我要自己住，尤其如果他还没过21岁，你可能会扯头发说，就像刚刚那个妈妈讲的，哦，是我有问题吗？我说孩子不要跟我一起住。
7: 嗯，孩子不搬出去住，他们认为就好像没有达到一个他们要的独立。
4: 嗯，
7: 那父母就说，孩子真的长大了就一定要搬出去吗？
4: 你有想过吗？哈，邓那个心莹，
7: 邓心莹，
1: 邓心莹，我有自己独立在外面住过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半年够了，够了，可以回家了。
4: 嗯，
7: 所以你是黏家里还是？
1: 我比较实际。
4: 嗯，
1: 就我觉得我可以省钱，
4: 对，因为有经济压力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在家里住挺好的啦，有饭菜吃，然后可以偶尔跟家人说说话。
4: 可是如果经济不是一个挑战，
1: 我会不会搬出去住啊？
4: 对，
1: 暂时应该是不会，对，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在家里其实也不太管我，对，所以我回到家里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嘛，有自己的房间，所以还好。
4: OK，
7: 其实每个家庭可能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像今天我们直播室来了黄先生跟他女儿，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故事。
4: 是，黄先生先说一下，你女儿跟儿子他们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跟你说爸爸我不要跟你住了？
13: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很想，就是不想跟你住，所以就想住在宿舍。所以有时候家里有物质 啊，而且有车，你自己可以加去下大学嘛？为什么你还要出去啊？住宿舍嘛？啊，就有很多理由，我就发现，应该是留不住了。
14: 这是很多家长的初体验嘞。很多孩子，我认识的年轻孩子，为什么他会努力读书上大学？是因为可以住宿舍。
7: 我抓到黄先生说的三个字：留不住。
1: 他看得很开，他很快就接受了，是吗？
7: 女儿听到爸爸讲说留不住，你真的留不住吗？
9: 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是有找很多借口，
1: 借口
9: 不要回家。就周末的时候，通常我们朋友都是回家的嘛。我们是周末，我跟大哥是要不要读书啊，我们在这边读书啦、啊、找什么课外活动啊。
7: 在学校。
9: 就在学校。
14: Okay,
9: 在大学。
14: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要回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回家那个爸爸妈妈对你有一套的那个生活标准吗？
9: 就是觉得很没有那个自由感，就是一直如果我是住在家，妈妈会问我你几点到家，我妈妈今晚我要出去 party 啊，11点你回家了没有？有没有订你的车要不要回家？他说妈妈11点了。派退还没有开始、啊，
1: 还没有开始的、
9: 啊，
1: 就说
9: 还没有开始。我们是12点还是早上1点的那种才开始？11点回家了吗？要不要睡觉了？一直这样，一直往上啊，
14: 就很多的关心，你就会觉得说啊，好累哦。
9: 是啊，是啊。
14: 哎、欸，可是我们家长就是要这样子的啊，就是关心孩子，你回家了吗？你安全吗？
9: 啊，那就是一方面嘛，另一方面要不要读书，你的成绩如何？就我那时候已经20多岁，不用一直问我嘛。我跟你说 OK 就 OK 咯、
14: 你不能接受我们的说法，说在爸爸妈妈的心目中，在爸爸妈妈的眼里，你永远都是一个小孩。
9: 哎，的确的确，
7: 像女儿刚才说的那番她自己的感受啊，当然妈妈不在这边，爸爸在啊，爸爸，你们的感想是？
13: 我是觉得啦，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嘛，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很想啊自己独立一下、自己想做，可是经济不允许我这样，所以只好没有办法。
14: 所以你能够体会，
13: 能够体会他们的需要嘛？所以我是觉得该放手就应该放手嘛。
14: 等一下，你跟你老婆有没有
7: 对
14: 挣扎？有没有矛盾？
13: 是有一点点啊，所以。我让他们走，就是因为家里，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嘛，有很多东西他们不需要做，不需要扫地，不需要什么东西，也不需要煮东西，什么都不需要，就是口一开就给我吃饭了。
7: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这样想出去受苦啊，你就去吃苦吧。
13: 啊，就去吃苦嘛，独立一下嘛。
14: 哎，Jemina有没有觉得自己当时是受苦？
9: 一开始有一点，就我们搬出去的时候，我们被搬出去的时候，
14: 被搬出去。等一下，我们再解释给听众。
7: OK，
9: 就我们
14: 所谓的被搬出去，
7: 这样我们问一下听众的感言了、啊。而且我们今天是有票要送给听众的。
1: 是我们先来问问听众哦，如果你的 Z 世代孩子，比如说就是26岁以下了，他跟你说他想要搬出去独立住，是在还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你是怎么看？我们给你三个选项，1、2、3。你只需要跟我们说1、2还是3。一的话呢，就是不同意，你不高兴；二的话呢，就是可以，但是你开出条件；三就是长大了，他们可以为自己负责任。
7: 是1、2、3，你可以补充说明啊。我们今天有 Marina Bay Sands 送给你的姜育恒《再回首，我心依旧》的巡回演唱会门票，那所以幸运的听众就有2张门票了。演唱会是在8月30号礼拜天晚上8点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选择，
1: 一不同意不高兴，二可以但开出条件，三是他们已经长大了可以为自己负责任。
7: 开出条件，黄先生你觉得如果说可以你会开什么条件？
13: 我已经开出条件给他们我说你要搬出去可以，我就你们就搬出去嘛。条件第一就是要跟两个哥哥住在一起，这样我就放心嘛。
14: OK，
13: 第二我随时我要去看你们，我去看你们，你们可以把门锁住。
9: 是的，
14: 所以我不用 ask permission
13: 啊，我随时要去。
7: 没有第三呢？
9: 有第三。
1: 有第三、第四，
7: 还有第三呢。
15: 第三是每个星期天要回家吃饭。
7: OK， 这样应该有个第四。出去了没有钱，不要回来拿钱啊！
15: 哦，这不可能了。
14: OK， 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一下，因为他们出去其实还蛮小的那个时候。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的一首歌曲《找自己》，我感觉好像今天在我们直播室的黄杰，这位也不可以叫小妹妹了啦，她可能因为就是跟哥哥一起搬出去住呢，成长了很多。
1: 她找到自己。
0: 我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刚刚我们就我们的听众说，如果你 Z 世代的孩子26岁以下，他跟你说想要搬出去独立住，你怎么看？我们给三个选项：第一，不同意，不高兴；二是可以，但是你会开出条件；第三呢，就是长大了，他们可以为自己负责任。
1: 目前在 WhatsApp 看来呢，一跟三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就大家觉得不同意不高兴啊，也有人说长大了啦，你可以为自己负责任了。不过有少部分的家长啊，是我们的听众说可以，但是我开出条件。
0: 也有人说怕吃亏，就怕孩子去外面呢要受苦要吃亏。然后呢，有人说懂得放手很重要，因为孩子长大了，你不可以拴着他了哦。
4: 有一个听众就是说他有三个条件，
1: 是
4: 他第一个呢就是要给家用，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不可以和异性同居，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每个星期至少要回家里陪家人吃一次的这个晚餐啊午餐这样子。
1: 多数人都觉得小孩到了某个年龄20来岁哈，算是长大成人了嘛，
0: 对，
1: 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学习。但是呢，他们如果还在大学读书的话，人生经历是不够的，是需要父母来照顾着他们呢。适度的放手是能够让他们自己成长，但是父母应该拉住一根细细的线，
4: 细细的线，
0: 细细的线。哇，这个粗细哈是很主观的嘞。
4: 对，
1: 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让他们出去，我开出条件是，我还是会把一条细细的线拴在，看是拴在你的脚还是拴在你的手指。
0: 我觉得创讲的很好，他说可以啊，只要他们好好读书，好好生活，把自己照顾的好好的，不要把自己照顾的好好的，不要犯法，不要违规。然后不给家长添麻烦，就不用爸爸妈妈整天提心吊胆，他觉得就 OK， 没问题。
1: 是，那刚刚我们提到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我们提到了黄先生跟他的女儿哈，不是有一个被搬出去，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是被搬出去？我们又不是搬货品，搬去哪里？
0: 首先，黄先生呢有三个孩子，所以两个哥哥其实比黄杰大好几岁了。
5: 两岁，
0: 所以最大的哥哥大你4岁。对，所以呢，他20岁的时候，哥哥已经24岁了，当完兵了，
6: 对，
0: 读大学了，
6: 对。
0: 然后呢，你已经看得出我的孩子蠢蠢欲动。
1: 他说留不住，女大不中留。
0: 你儿子有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吗？就在他还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6: 不用讲，你看得出的。
4: 哦，看得出，怎么看出来？
1: 翅膀硬了。
0: 你怎么看出来的？哪一些迹象？
6: 就是每次你要他回来的时候，就很多借口。
4: 当时他住在宿舍了。
6: 你住在宿舍，你就知道有很多借口啊，不是这个，有就是那个。你就知道，就是真的是时间到了。
4: 所以你已经做好准备，他大学毕业就会跟你说：“爸爸，我想要搬出去住了。”
6: 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东西的话，他就会他们自己也
4: 自己找办法，
6: 然后自己想办法。
0: 然后你有三个孩子，三个都是给你这个感觉，他们的 vibes 都告诉你，爸爸有一天我要自由的飞。
6: 你有一个老大变成这个样子的话，老二老三就会跟着走。
4: 确实，
0: 所以呢，黄爸爸做了一个决定，他自己呢就是比他们快一步。他先找了一个房子，买下那个房子，然后说好，你们可以不要跟我们住，但是你们三个要住在一起。
6: 对了，
0: 所以他们是被搬出去，
1: 所以就等于是两个哥哥要帮忙看着妹妹，是这样的意思吗？
6: 对了，对了，
5: 没有，为什么没有说是妹妹照顾两个哥哥呢？
0: 是你自己说是他们照顾你比较多，还是你照顾他们比较多？
5: 没有啊，其实我们都是互相照顾的，
1: 很好啊。所以当你知道之后，黄爸爸的感觉如何？
6: 我是有一直在 看着他们嘛。
1: 你装了闭路电视
6: 啊？有啊，
5: 有，的确是有在那个家外面是可以看谁进进出出、
0: 嗯、啊，就是在大门外面啦。
6: 看到他们的朋友啊，带来的朋友、嗯、啊、嗯，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朋友是怎样的，而且我发现是、嗯、他们三个人会更加的关系会更好。
0: 嗯，
6: 啊，有什么问题他们会商量。啊，所以我还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先知道，
0: 嗯，
6: 啊，这样是比较好一点。那
0: 所以爸爸看到了很多好处、
1: 嗯，是，可是孩子有儿子有女儿，儿子要搬出去住，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6: 我儿子还是我、啊、我比较担心女儿啦。
0: 儿子都 OK 啦，都 OK、
6: 啊、儿子
0: 自生自灭。
6: 儿子应该会自己自生自灭。
0: OK， 我想我很好奇，就是自己出去住、嗯、离开爸爸妈妈的照顾、嗯、家务要自己做，吃饭啊，
1: 生活费，
0: 对，都是靠自己了、嗯、因为爸爸没有付生活费，爸爸只是帮你们提供了住的地方。
5: 是是，
0: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念大学是吗？
5: 啊、是，就是大学时候还有收，还有收一点零用钱啦、嗯、不是很多。
0: OK， 不是很多，要强调一下，
5: 真的是不是很多。
0: Complain，
5: 没有没有，很好了很好，但是就是在旁边可能要交一点补习啦，然后、嗯、那种，就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收零用钱。
0: 所以你这个过程就是这么早就搬离爸爸妈妈的家、嗯嗯、然后自己住，跟哥哥住啦。
5: 嗯，
0: 你们三个都要靠自己，尤其是经济方面。
5: 嗯，
0: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5: 哦，可能是
1: 本来不会煮饭的。
5: 哦，是的是的，
1: 会煮饭，
5: 不会煮饭，不会洗衣服，不会洗厕所，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东西。
0: 嗯，
5: 但是真的是安排自己的时间，我觉得那个就最就是那个成长是最大的。
0: 嗯，
5: 因为如果没有在爸爸妈妈那边，
0: 嗯，
5: 妈妈没有在旁边，哎，十二点为什么不要睡觉
0: 啊、OK，
5: 就是那种就是
4: 自我的管理变得很重要，
5: 是
4: 吗？
5: 是，就如果好像中午啦没有
1: 自律吗？
5: 读书还是
1: 你是会比较自律吗？
5: 就之后咯，之后。
0: 嗯就原来妈妈念我的是对的，
1: 嗯，
0: 只是以前觉得她烦，就现在自己要烦自己。
5: 对对对。
0: 哇，我觉得这爸爸黄爸爸跟妈妈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觉得妈妈比较能接受，会吗？
6: 妈妈比较不能够接受，
0: 不能。嗯
1: 啊、你刚才听两个妈妈都是万般的不舍得，
0: 而且不只是不舍得嘞，就会觉得说，嗯、就是我。能够为你做这么多，
1: 我身上的一块肉掉下来，然后现在他
0: 嫌弃我。
1: 对，
5: 其实刚才有一个妈妈有说还不是时候，
0: 嗯，
5: 我觉得我妈妈也是有这样的感想，
0: 嗯、
5: 就还不是时候放手，
0: 嗯，
5: 还有很多东西好像她要教我们了，还是很多
1: 不放心，
5: 就对对对，就她一直觉得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
0: 嗯，
5: 我爸爸就讲时候了，是出去出去。
1: 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来要讲哦，父母要放手的话是应该要放手到怎么样的程度，我们也听听黄爸爸怎么讲。
0: 哇，要放手这件事情，来听众你们自己也想一想，我觉得对于很多的父母来讲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
5: 是。

0: 庾澄庆的歌曲《无所不在》，9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继续我们今天的访问之前，先提醒你，在 A1E 网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A1E 网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Lower Delta Road 之间， ECP 网张仪在潭中交通 Road 和 Ford Road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
1: 一件事，
0: 不同角度，
1: 几种人生，
0: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刚才我们不就问听众了，我刚刚看到另外一个 WhatsApp 嘛，他说他是选项二，就是说他要搬出去住可以出去，但是我开条件，对不对？当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开什么条件，但是他有个备注，他就跟孩子讲，如果我开出条件，你们犯规就得跟我
0: 滚回来。
1: 没得商量。黄爸爸，你觉得搬出去住的坏处是什么？
2: 哦，我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坏处。
0: 很严重 ，OK。
2: 很严重，
1: 就孩子不听你的话了。
0: 让你后悔了。
2: 不是后悔，只是发现他们很难找到老婆，或者是很难找到老公。
0: 为什么？
2: 是因为他们搬出去住了，他们就有自己的生活，比较独立了，所以他们看东西就比较成熟一点。
0: 那是好事
2: 好事。可是他看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啊，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人。
0: 没事，你就找一个更成熟的。
2: 更成熟就
0: 不会啦，不会啦。我妈每次讲的是，跟孩子有自己的缘分的。
2: 对啊，
0: 会发生的。
1: 原来还有这样的坏处，我这个真的是怎么样都想不到。
3: 黄杰会觉得是一个坏处吗？你自己
4: 啊，有些天就觉得有一点孤独但是有些天你就可以看到渣男就OK， 不用这个就丢掉这个把这个男的丢掉
0: 你不要为了那个渣男而牺牲掉好的机会了。
4: 是的
1: 我题外话问一个，你有男朋友会先带回来回到家里给你的爸妈先过目一下吗？这个 bus 吗？
4: 这个是先给我两个哥哥看，是两个哥哥看了之后就是怎么样？还好，还是有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地方
4: 就 OK 这样哦。
0: 你的把关人很多嘞，
4: 是的，我是觉得这也是爸爸的的想法，就是也是要我的两个哥哥跟我很亲密，就可以这样帮我去看，
0: 也是
4: 啊，看一下不好的要赶快跟我讲，不可以。
1: 我发现黄先生是很有想法的。黄先生，你觉得作为一个父亲，那你觉得孩子要独立这件事情，应该是爸爸比较容易接受，妈妈比较不容易接受，是为什么？
2: 因为妈妈呢是觉得永远他们还是不会长大的，还是很多事情不放心啦。连我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中国的朋友啦，马来西亚的朋友，我觉得新加坡已经真的很幸福了。他们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离开他们的家里了，
1: 去读书，去读书工作，
2: 已经是这样。其实我们已经真的很好命，我们很小所以有什么事情啊，就过来的话，只是半个小时就可以看得到了。而且每个星期天，你说你要回来就，他们不是啊，他们只是新年过年过节，只有团圆饭才叫真的团圆饭。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团圆饭，所以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能够放就可以，还可以看得住了，比我的朋友那些人好，真的好很多了。
1: 那也是，
0: 就是没有。应该说是让孩子到那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就让他们开始生长了。不过你是大概也是在女儿20岁之后，如果她更早一点，18岁就跟你讲爸爸我要自由，
1: 不行吧？
2: 讲什么不行了？
1: 不行！你看我都不是我的孩子，我都觉得不行。
0: 18岁太
2: 小，我的孩子一定要当完兵之后
1: 因为可能还不够成熟。
0: OK，
1: 我觉得心智上还不够成熟那你觉得父母担心孩子？你们当然是讲关心了哈，那女儿觉得父母关心你是关心还是控制呢？
4: 看要讲好一点，
1: 讲实话
0: 要讲好一点。
4: 有些时候会可能感觉到很比较有控制的那个感觉，就比较不舒服了，就这样说。
0: 你怎么跟他们沟通？当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4: 可能小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很烦啦，不要这样讲啦，不要一直问啦。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没有看到爸爸的表情、嗯、我讲一下给你听，我从侧边看到、嗯、当你那样讲的时候爸爸很委屈，
0: 他没有跟我沟通。
4: Yeah, 就 有一点这样，为什么一直要问你哦、嗯、我讲你有不明白的跟你说干嘛、嗯、就是这样。嗯，每次妈妈问你跟谁出去什么名字，我讲你又不懂这个名字是谁、嗯、我就是要懂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可能会有其他的朋友也是有这样的
3: 经历啦。
4: 经历是。嗯，
1: 所以我们要听一下，我们有两位专家，可能也可以给所有的听众跟黄爸爸啊，或者是即将有孩子说我要搬出去住的父母参考一下啊。有飞跃社区服务执行长，还有心理学家一起来说。
5: 身为在世代的父亲，同时也是飞跃社区服务执行长林孔怀 ，Z 世代要提早搬出去住，不跟父母住，你会有怎么样的提议？
6: 我会从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是父母亲的角度，第二个角度是孩子的角度。从父母亲的角度，我们都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孩子会要求越来越多的自由来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跟决定。而当孩子成为一个成人之后呢，我们父母亲所需要学习的是接纳我们跟孩子之间如何有一个健康的界限，知道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成人了，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需要自己承担，同时我们父母亲要做的就是接受跟接纳。我们可以聆听，我们可以了解，甚至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想法，我们要学会尊重跟接纳他们的决定。这是从父母亲的角度。那从孩子的角度，因为我是婚姻注册官，在注册之前跟他们对话，其实他们的婚礼是打算明年才进行，今年他们就先注册，原因是他们已经买了一间房子，他们要搬出去住，但是父母亲却认为他们需要正式成为夫妻才适合搬出去一起住。这对年轻男女为了要尊重父母亲的想法跟价值观，所以他们选择了注册，达到了双赢的一个情况，就是既能够满足父母亲的要求，之后能够搬出去住。所以我想从孩子的角度可以去尝试思考一下父母亲他们的顾虑，他们的想法，保持一个和谐的态度来交谈，避免进入一个恶劣的情况，才可以保护保持好关系。所以这是孩子可以去考虑的一个角度。
5: 另外我们也有心理学博士李海宁博士提出了一个漏斗的概念。
7: 养育孩子就应该是照着一个漏斗的原则，随着孩子逐渐的长大，父母亲也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预备自己给孩子留出更多的空间。有的时候反倒是父母亲在心理上可能过度依赖孩子，自己不可以离开孩子。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也鼓励父母亲需要学习了解自身的价值，不单单是某某人的父母亲，其实您还有些其他的社会的角色，自我价值感。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美好，随着孩子的长大，父母亲呢也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逐渐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好好爱自己。
1: 刚才提到漏斗啊，我就觉得黄先生就做到这个漏斗的角色，嗯，就是没有把东西抓到很死，他还是会慢慢的留出一些空间，是给孩子看看他们怎么样去成长。
0: 对，我觉得在东方家庭里面有一个观念呢，就大部分的人会说，如果孩子还没有成家的话呢，他要

0: 可是有些时候我是觉得，尤其是男孩子啦，该放就放，
1: 尤其是男孩子，
0: 尤其是男孩子，是因为让他们去外面啊闯一闯，撞墙一下，他们才学会。不然的话，你知道，哎，明知道他做错了，你就说，哎，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他们永远撞不到墙，所以永远不会长大，就让他们去撞多几次墙啊，他们就长大了，
1: 皮会硬一点
0: 啊，男孩子比较硬一点。
1: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两位聊天，谢谢你们，
2: 谢谢，谢
0: 谢，谢谢。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2: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市面上呢推出免洗 T 恤，它号称呢是连穿30天都不会臭，
7: 不用洗。觉得洗衣服之后那个衣服就会变质了，材料变了，所以我很不喜欢洗衣服。
8: 那你应该是洗衣机洗啊，你可以手洗，它就比较不会变啊。
6: 而且像思源，因为他是独居嘛，所以可能
7: 年轻人
6: 衣服你要累积到一定的量，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原因是这个 T 恤里面它加了一些材质，哎呦，加火山灰耶！
7: 哎呦，刚刚所有说的材料之外，我还加一点那个芳香剂进去在里面。
8: 哎，你这个问题很有趣。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
9: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海，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留意 PRE 往张仪在 KJ1 和 Pasir Laba 之间， A1 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和 Lower Delta Road 之间车多，另外是 ECP 往张仪在潭中 Carlton Road 和 Fort Road 之间呢，车子也相当的多，小心。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先说一下气象署说呢，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26度，最高34度。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0: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和一带的夜间场所振兴措施试行一年，当局批准37项新夜间场所用途申请，以及92项延长受酒时间的申请。政府认为试点结果令人鼓舞，决定从明天起正式推行3项措施。3项措施包括允许业者提交新夜间场所用途申请、申请延长受酒时间以及恢复砂丘劳碌的封路安排。政府在去年8月18号展开为期一年的试点计划，为新加坡和一带的夜间场所注入活力。业者可以申请在驳船码头、滨水一带、沙丘劳碌、罗弄直落和广东街开设新的酒吧、酒廊和夜总会。获准的用途申请可以取得最长3年的临时准证。当局指出，这些地区的治安近年来保持稳定，政府随后在2025年决定试行放宽这些限制，为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并提升新加坡和一带的活力。新加坡国内经济增长强劲，人工智能 AI 发展势头良好，以及中东冲突的影响小于预期，这3个因素支撑了我国商界信心回升。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在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的企业信心指数，指数在第二季上升 2.0 点，达到 53.3 点，扭转了前一个季度的下滑趋势。根据调查，商界也对前景感到更加明朗，预计新加坡经济未来12个月将恶化的企业比率从第一季的41%降至第二季的32%。工商总会执行总裁郭炳训指出，有关调查反映出企业对新加坡经济前景的信心增强，而成本压力有所放缓。但工商总会分析指出，企业对当下商业环境的满意度仍然较低，这表明尽管他们的预期有所改善，仍面临短期挑战。他说，尽管外部风险依然存在，但企业展现出了韧性，正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为增长做好准备。新加坡现在的重点必须放在帮助企业增强竞争力，拥抱创新，并在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中抓住新的机遇。未来2个星期，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随着周边地区天气干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多处出现林火热点，如果火势加剧，我国也可能受到烟霾的影响。根据新加坡气象署在今天按发布的8月份下半个月的天气预报，未来2个星期，新加坡仍受到西南季候风的影响，主要吹东南风或西南风。这段期间有几天天气晴朗，偶尔风势较强。八月下半月，本地多数地区的总降雨量预计会低于平均水平。一些日子，从上午较迟的时段一直到午后，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雷阵雨。每天最高气温多数时候预计介于33到34摄氏度，个别日子可能升到35摄氏度，多数夜晚也会比较闷热，气温维持在27摄氏度以上。国际消息，澳大利亚政府计划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暂时放缓签发广受背包客欢迎的打工假期签证。澳洲内政部长伯克在今天证实，相关签证仍在审批中，但速度比以往慢。内政部的网站信息显示，针对来自设有年度配额限制的24个国家的申请，这个财政年度的受理工作已经暂停。根据报道，无配额限制的国家人员签证的审批时间也已经开始延长。伯克透露，他原本计划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宣布新的移民限制措施，但计划临时被取消。新政策目前是处于内阁审议阶段，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公布时间。报道指，这些措施包括收紧家庭团聚签证规定，限制背包客签证持有者人数，以及限制寻求庇护者的工作权利。尽管澳洲政府在这之前表示希望减少永久移居澳洲的人数，但最终移民人数屡次超出预期。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SLE 往 CT1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路段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 Sims Avenue 要往樟宜，在过了 Sims Way 的路段也有车祸，目前呢是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回堵到了 Lavender Street 一带了，那是 Sims Avenue 往樟宜，过了 Sims Way 之后。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的路段，第三条车道也有车祸，小心。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FL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L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好歌拌饭，我是欧怡。今天来到了另外一周的开始啊、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呢，林心如，她的本业应该是演戏吧，唱歌应该是她的副业。每个演员或者歌手都可能身兼多职哦，她就是属于这种八面玲珑型的女艺人哦。那说到这个，你看她的这个专辑的 title 就叫双面林心如，就是一面可能会演戏，另外一面可能就是会唱歌。2001年里面，哇，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云深深雨蒙蒙》，薛仲明老师跟许常德合作的一首作品。涂颖老师对这种电视剧的编曲我觉得是最厉害的，所以好多电视剧的歌都是找他编，因为他的歌永远有一幅非常贴切的画面。我们一起来走入画中，一起欣赏这首《云深深雨蒙蒙》。

0: 好歌伴饭。我们在介绍涂英老师的编曲系列的过程当中呢，最常用到的就是好有画面感呢、
1: 啊。对啊，这个就是他蛮厉害的，因为我想这个跟他自己很喜欢看电影，他看了好多好多世界级的好电影，我觉得这些电影可能给了他很多 inspiration 吧，给他很多启发，让他把这些他喜欢的一些电影画面融入他歌曲的世界里面。其实有时候人常常都会被自己周遭的环境所影响，然后自己又没有觉察到，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美很好的一件事啊、哦。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跟林心如同样在当时一样靠电视剧走红的另外一位女歌手赵薇，她有一个外号叫小燕子啊、哦。说到赵薇呢，大家都知道她唱的其实也蛮特别，也蛮不错的哦。2001年的时候，她出过一次这样的专辑《最后一次分手》新曲加精选，然后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在我心中依然最美。哇，黄国伦老师的作品。黄国伦老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他的歌永远带着一种圣洁的光辉。我每次听那首我愿意那首歌，我就觉得哇，好伟大，好美，好像是一个天使在天上飞翔这样。这首歌在我心中依然最美，一样的让你感觉到一种力量在回旋着，一直在带你走向一道光明的大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我心中依然最美。

0: 有些人事物过去了，可能你再回头想想啊，还是那一个最美，还是那一刻最美。
1: 嗯，那我想问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眷恋吗？
0: 嗯，我不会眷恋，因为我觉得人脑有一种很奇怪的思维，就是没有握在手中的东西，我们总是会有一种奇怪的，
1: 就是总是想要得到它，然后
0: 情感依托。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有的时候越难拥有的东西，大家都可能会带着一份憧憬。可是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我就觉得就让它在那边也好，但至少心中的那个希望永远不会幻灭。
0: 对啊，因为结论是你自己做的，那就够了。
1: 对啊，对啊，只是这就是很完美了哦。好，我们的好歌拌饭，明天继续更多的好歌。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些年的歌二呢，在8月8号落幕；那些年的歌三，在11月15号呢，也要来到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哦。记得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这次呢，一样星光熠熠，有金钟奖最佳主持人陶晶莹，还有琼瑶御用的歌者李翊君，情歌王子游鸿明，华语情歌的代表歌手赵咏华，宝丽金四小花王心平，深情王子张浩哲，还有资深的民歌歌手王瑞瑜，以及和声天后马玉芬。哇，好兴奋哦，我终于等到马玉芬了。马玉芬呢，除了现在是一位非常非常就是炙手可热的和音天后之外呢，其实她当年呢也唱了很多大家就是很喜欢的歌曲，比如说多情会有问题，还有她跟这个伍思凯合唱的关于爱情，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还有她的一首设计我的每一天。哇，好棒好棒的一把声音哦。11月15号他们要来到新加坡了，记得一定要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哦。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刚听到的是热力节拍 Wom Bom Ba， 这是曹猛、关淑怡、刘晓慧和汤宝如的合唱。之前也让你听到了马玉芬的多情会有问题，再次提醒你赶快到 Book My Show 到 SG 去买票哦。那些年的歌三十一月十五号。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今天这段时间好几个路段有状况哦。之前看到的消息包括了在 PIE 网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Sims Avenue 要往樟宜，过了 Sims Way 这里第一第二条还有第三条车道呢都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 SLE 往 CTE 也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有车祸。 TPE 往 SLE Punggol Road 和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车子也相当的多，车速缓慢。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想要吃日本烤鱼，你会喜欢吃怎么样的口味？已经在新加坡开了第一家店，来自日本东京 Charcoal Grill Fish Restaurant Shimpachi Chef Melvin。 烤鱼有分几种呢？
3: 烤鱼种类有十多种，除了烤鱼我们还有一些肉类。
2: 你们有十多种，我吃的只是其中三种。
3: 它是我们比较特别要推荐的沙巴蒙甘波西林三门，它是 silver 三门。另外一种就是三门哈拉斯，它是三门贝利。
2: 沙巴鱼在新加坡我们常见，
3: 可是新加坡常见的沙巴和我们新巴基的不一样，我们新巴基有特别的秘方，它是用 cold air 风干了过后用玻璃纸把它包着，这个在很久以前是一个很摩登的东西，所以他们叫做沙巴风干，也是一个文化。因为它风干了过后，它把它的肉汁全部都封在里面，增加它的风味。
2: 他们这个鱼捕上来之后马上进行这样的一个沙巴风干，
3: 对，就是冷风吹干。从前他们是把它晒在太阳下面，我现在技术成熟了过后，他们就是用那个 cold air machine 把它冷风吹干，保持它的 juiciness 汁还有它的风味。
2: 风干运过来当然是冰鲜的，
3: 对。
2: 可是来了之后刚才上桌的时候我吃，我没有觉得它有干的感觉。
3: 它风干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把它外面风干然后保持汁在里面，不会觉得很干。而且我们烧烤的方式是用火炭，用最快的时间把它烤熟，所以它的皮是脆的，里面是有汁的。
2: 这个沙巴鱼它有多少种不同的口味选择？
3: 三种，一种是沙巴风干波西，就是刚刚你吃那个 cold air 风干的；另外一种是 Merlin 波西 ，Merlin 波西也是风干之前加了一些调味料，比较带有一些甜味。最后一种就是日本很传统的一个做法，叫做沙巴米索尼，这是味噌口味。
2: 我个人呢是强推那个风干的口味，
3: 本身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它的皮比较脆，汁也很多，它的乌妈咪很强，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2: 味道简单单纯，但是风味很好。
3: 对，
2: 那个带甜味的 Murin 的那个，年轻女孩子就会喜欢这个口味啊。
3: 嗯，对，年轻女孩会喜欢这个口味。那个 Saba Misoni 那个用煮的也是很传统的一个做法，在日本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一道菜。
2: 你们都是用套餐的方式呈现吗？
3: 除了套餐我们也有单点。
2: 如果是套餐的话一定有一碗饭、味噌汤
3: 还有一些小菜。
2: Chef Melvin， 今天我还尝到你们一个就是新加坡市场特调的辣椒。
3: 对，这是我们在分拆新巴基过后，我们和他要求说我们需要创作一个辣椒酱，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吃辣椒，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些本地的材料加上日本的材料调配了一个自制的辣椒酱，这是新加坡独有，在日本也吃不到。
2: 沙巴辣椒酱很多人就说一定是非常辣的，它辣但是没有非常辣，但是你说它不辣它是辣的，它带有一点豆瓣的香气。
3: 对，它是有点豆瓣酱，还有一些蛮特别的日本材料在里面。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快点来我们新巴基试一试。
2: 目前新巴基是在 NEST 的 B1 开业了，
3: Japan Detroit Japan Street 里面，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促销活动，也是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第一个阵营呢，都是强烈谴责这名父亲的暴力行为，因为心疼老摊主嘛。当然有少数的家长就认为说，老摊主越界在先。
2: 不少人也在议论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对小女生会起到怎么样的影响。
1: 一些可能认为自己持着正义理念的网民会进行一些网络搜索，不过做这样的行为也可能是触法的。
2: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一起发生在新加坡东部咖啡店的暴力事件，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富有温情和爱心的一面。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今天星期一，对你来说，这个星期一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天呢？对我来说，这一天还蛮充实的。其实上个礼拜五呢，我有想着说，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些工作，想要在周末的时候赶进度啊。可是呢，在周末呢，没有完成太多，因为想要处理一些家里的东西。然后今天我起得很早，大概5:00就起来了。然后呢，忙完前面的工作之后，吃了我的早餐，然后就赶快准备来上班。效率还 OK， 一直到下午的1:00，就是想要完成的工作追上来了，还不错。虽然有点累了，不过挺好的。希望你今天也挺好的。也许在过去的周末跟我一样有一定的那个休息的空间时间，所以呢今天星期一，哇，有那种什么奋起直追冲冲冲的感觉。终于到下班时间了，你在下班的路上吗？希望呢你今天心情愉快，不管今天碰到了什么挑战呢，都给自己一个灿烂的笑容，告诉你自己说，嗯，今天已经很棒了，明天再继续吧，加油哦。我们明天再会。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卜学亮、曾宝仪、子曰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PIE 潮网托在 KJ1 之后的地方有障碍物，要避开的是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跟明天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0: 黎明，爱还是不要说的好。之前加一点想象给自己。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9，你好，我是杰奇。周末过得如何呢？有没有像李明唱的这样子，加一点想象给自己呢？若是有点沉闷，有点不知道要做什么好的话，给自己多一点想象，那你的生活可能就会多一点点色彩，多一点点味道。希望你的周末是足够的休息，足够的好玩，或者是足够的放空也不错哈、哦。黄希望晚上好，全新的一周周一开启财富之门与奇想世界，愿你我跟杰奇相伴顺风顺水，然后呢顺财神、啊、朝气蓬勃，与这个扭转乾坤哦。啊，让我们一起跟杰奇元气满满的迎接奇想世界。谢谢你，希望在这里看到了 Felix 发来的简讯了。Hello， 你好。他说愿落日带走你的所有压力还有疲惫，让你对新的一天充满希望。宝珠奶奶你好，还有钟健。Hello， 他说新的一周的开始咯，祝大家一切安好。Pamela， Good evening， 也希望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FC Chong 还有明德好人大哥 Evelyn Pao 晚上好，还有金伟啊，金伟今天是第一个来打卡的哦，欢迎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今天的唱响新加坡啦这两首歌曲哦，相信你们应该是比较少听得到的。首先是巫启贤的拥抱你，这是他自己本身做的曲，然后陈家明填的词，以温柔的旋律诉说深情还有依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把这个想拥抱啦想珍惜的心情唱得非常的真挚感人。第二首歌曲是陈洁仪的再爱一回，这首歌由许环良作曲，许常德填词，旋律非常的细腻深情，歌词呢就写进了这个面对旧爱时的那种不舍还有挣扎。陈洁仪以非常柔美的声线唱出想再爱一次的那种深切心情。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再爱一回。秀珍晚上好，她说她喜欢这首陈洁仪的《再爱一回》，比较少听到，真的还是不错的一首歌哦。Jasmine 晚上好，还有 Lee Kim， Hello 你好。
1: 7月20日到8月28日，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日，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衣物不必过多添置，饮食也应该适量而止。人如果被欲望牵引，追求越多，负担便越沉重，内心也难以安宁。学会节制是对生活的自律，懂得知足是对当下的珍惜。减少不必要的拥有，反而能够让心灵更加的轻盈从容。唯有在克制与满足之间取得平衡，生活才能够走得长远而安稳，也更显得从容自在。
4: 的确的，我不久前就从衣橱里头呢挖出了很多的新衣，而且这些新衣其实已经不是很新了，可能是2-3年前买的。
0: 有穿过吗？
4: 就是没有穿过，然后就发现，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这几件衣服啊，因为如果说真的很需要的话，早就拿出来穿了。
0: 对，那就是所谓的冲动购物，然后你造成了很多的这种衣物的垃圾哦。
4: 对，我觉得最终你还有拿来穿也就算了的，最怕是那种衣服可能还好，像鞋子吧，
0: 是
4: 鞋子你太久不穿的话，它就氧化
0: 啊，对，
4: 然后整双鞋子就报销了，
0: 对，又硬邦邦啦，也穿不着了嘛，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有这样子的癖好，就是要买很多衣服，或者是买很多包包，或者是买很多鞋子，就摆在那边，可能就让自己赏心悦目嘛。但是在成就你的这些所谓的欲望的同时哦，你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就是金钱嘛。然后如果你需要用很多的金钱去满足这些欲求的话，那你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啦，或者是要加班啦，才能够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样子你的负担就会越来越沉重了。
4: 对，像刚才那番话里头也有一句，要学会节制，对生活的自律。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概念，说东西就是要多，然后多以防万一。可是呢，我们常说嘛，多未必好，反正有些时候呢，少是更好的。
0: 对
4: 对，而且我觉得多有多的这个烦恼咯。
0: 是，
4: 如果你说是一些具体的物件的话，就你就会愁说，这个要放哪里？已经没有空间了，怎么办？反而是变成一种压力。
0: 对，这就让我想起了在疫情期间最销的、卖到完的就是厕纸哦。
4: 对。
0: 但是到底一个人有多少个屁股需要用到这个厕纸呢？没有必要的，就是足够就够了。那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是哇，堆满了屋子里面的储藏室了。到头来，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也同样的运用在你的衣物上，就是你一个人到底一年可以穿多少件衣服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来来去去就是会穿那10件自己喜欢的衣服的，所以你需要100件衣服来干嘛呢？对不对？
5: 衣物不必过多添置，饮食也应该适量而止。人如果被欲望牵引，追求越多，负担便越沉重，内心也难以安宁。学会节制是对生活的自律，懂得知足是对当下的珍惜。减少不必要的拥有，反而能够让心灵更加的轻盈从容。唯有在克制与满足之间取得平衡，生活才能够走得长远而安稳，也更显得从容自在。
2: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晚上8:23，Agent Craig 晚上好。他说一家人跟妈妈、玉思妈咪一起来听广播了，祝大家听广播愉快。
6: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7: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

哇，好有意思的于思远先生竟然发了简讯给我，他说哎呀，这首歌好歌哎。是的，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比较少听到的一首好歌，对不对？国良晚上好，还有Phyllis， 他说又回到了星期一了，全新的一周，祝大家晚安，一周安好。这是万芳的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晚上时间8:28，你好，我是杰奇。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在这里要先提醒开车的朋友哦， TPE 朝往 SLE 在 Taipanese Avenue 7之前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阿伟晚上好。他说长大了之后呢才知道，原来赌气和不吃饭是对妈妈有用。这是很真实的很残酷的事实哦，真的。你现在长大了过后，你在职场上遇到了不开心啊，或者是跟朋友交往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哦，那你赌气或者是不吃饭惩罚自己，没有人会管你的。所以呢，就是小时候呢，妈妈才会理会你啊，才会关心你到底吃不吃饭，为什么生气。所以长大后就没有这样子的优惠了，也没有这样子的关心了。所以你要好好的爱自己哦。 Daniel 星期一晚上好哦，欢迎你准时来打卡奇想世界。还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晚安。然后看到了建平，他说好久没有来打卡咯，开始一周的第一天，大家一起加油。伊琳恩他和拉拉来打卡了，明天下午呢需要去拔智慧牙哦，不喜欢去看牙医，我也是，不喜欢那种声音哦，那种机器在牙齿间磨蹭的那种声音，想到都起了鸡皮疙瘩了。好了，祝你好运哦，忍一忍吧，大概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没事了哈，要勇敢一点。阿萨还有 Bill 晚上好，还有 Ken Lai 新的一个星期晚上好，还有秀英来打卡听歌了，也祝你新周愉快。晚上8:34，送上这首王菲《红豆》。

0: 晶晶 Krista 他说，哇哦，红豆之后播十年啊，是要让人尖叫的节奏吗？Elvin 晚上好啊，他说从品冠到万方，哇，歌曲好好听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欢迎亲自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与 Krista Lim Langer 以及 LinkedIn 的 A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以及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注册sph.sg/careerexpo。 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晚上8:42，奇想世界继续送上好歌。在这要跟 Beth 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Dockers Hello 你好，还有小妹，她说晚上好啊，又是一面开车一面享受的963，谢谢你的陪伴。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苏永康的一首经典名曲。他会不会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呢？应该会吧。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是1月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想要购票的话，到 bookmyshow.sg。93号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Yesterday, 晚上8点47分。Vincent, 奇想世界周一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是的。Sophia, 好像听到万芳的歌曲啊，刚才就想到了两个周末前去看的那场演唱会。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真的。就希望他下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呢，可以放轻松一点点。可能在比较松弛的状态底下哈，才能够表现的自然而且从容，才能够好好的完整的把歌曲给诠释完整。Sonia 晚上好，还有 William 有凡晚上好哦。Alan Lim 在沈阳啊，哦，在成都玩了3个星期了，突然想起你和奇想世界来打卡了，后天再回到沈阳都多待几天，然后呢又回到新加坡了，礼拜天。好啦，希望你旅途愉快平安 OK。 还有 May 小林你好啊，他说待会会不会播张学友的歌啊？会耶会耶，9点半左右，一首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歌，敬请期待。We Hall 还有美玲，晚上好，也祝你新周快乐。Lawrence Yap， 周一事事如愿，顺利安康很重要。Melvin Tan， 晚上好。还有莎莎同学，他说这个周末过得很充实哦。早上去亲近大自然吸收正能量，看到你的脸书分享，发现老大也去了大自然，真是太巧了。这是一首很适合在夏天听的歌曲。 Elaine 晚上好，听得出什么过我们了吗？是的，凤飞飞，夏的季节。

0: Christy 说好夏天啊，的确是啊。然后 Danny Leon 晚上好 ，Yan Hello 你好 ，David C 他说我现在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收听奇想世界，哇哦，在草原上骑马哦，好会玩哦。Andrew 国顺刚刚回到家，在听你的节目，好久没来打卡了吼。没事没事，忙碌充实是好事。国娟晚上好，欢迎来打卡奇想世界，还有 Alice Ho。Elaine 晚上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郑秀文缺席之前是张信哲，已经结束了吗？当然还没有结束了，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

好，还有 Justin Kang， 他说在回家路上开着车听963，谢谢你让963陪伴着你。还有丽玲顺和，晚上好。天空灰灰的，京城五。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九点零二分 ，Mary 耶，傅女士，晚

小妹晚上好，她说好喜欢你这首在播出的歌曲啊、哦，是金城武的中版节奏的《天空灰灰的》，是的，蛮轻快的哈、哦。俊明晚上好，还有汉良 ，Hello， 你好。Cherry， 他说听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才来向你问声好，没关系，其实没有问声好也是 OK 的，最重要的是你们听歌听得愉快。欧阳菲菲，感恩的心。

0: 欧阳菲菲，感恩的心。KP 隧道潮往 ECP， 在 ECP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晚上九点十分，在这里看到了顺发 Kelvin 也来打卡了。这是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首简单的歌，稍后在9:20前后的爵士爵士要介绍一首好听的爵士歌，那是 Julie London 的 Round Midnight。 就是在这首蔡健雅纪念过后，爵士爵士。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2: 朱莉·兰德呢，是我最先接触到的一位爵士歌手。好朋友呢，就在我92年生日的时候呢，送给了我两张爵士 CD。一张是 Connie Francis 的专辑，那另外一张呢，就是朱莉·兰德的了。个人非常喜欢他那种低沉慵懒，带有一点点那种烟熏炙肯的嗓音。他的演唱风格呢，很简单，有一点克制。他擅长用气声还有细腻的节奏啊，营造亲密的氛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呢，就凭 Cry Me a River 等作品走红。 Round Midnight 是由 Thelonious Monk 作曲，那原本呢是一首器乐的演奏作品，最早呢是由作曲人 Monk 演奏发表。那歌词呢后来是由 Bernie Hannigan 来谱写的，歌词呢就描绘了午夜时分的那种孤独还有思念，情绪非常的幽暗而内敛，然后呢旋律的结构是复杂的，那和声的色彩也是非常的浓厚，是典型的现代爵士语汇。朱莉·兰德的演绎弱化了原曲的那种冷峻感还有实验感，转而呢就是以简约的慢板来呈现。他以贴近耳语的那种轻声吟唱、松弛的节奏处理以及微妙的转音演唱呢，将歌曲呢转化为私密的夜晚独白。这样的处理呢，让 Round Midnight 多了几分女性的柔情还有性感感性，也更易被大众所接受。在保留爵士深度的同时，朱莉·兰德也展现出她独特而耐人寻味的个人特色。听这首歌曲，你会不自觉的，就是脑海里面呢就会就是升起了那种画面哦。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有某种孤独和思念是无法言喻的，只能够通过烟熏嗓、朱莉·兰德的声音来描绘出当时那一刻的感觉和感受。一起来欣赏 Julie London Round Midnight。

0: 这就是 Julie London Round Midnight。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爵士，爵士。

0: 影子情人，林忆莲。之前是张洪亮心爱妹妹的眼睛。秀珍说 Nice jazz song Round midnight。 Elaine 也说 It is a beautiful piece Thanks for sharing。 听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有点感性，有点性感，真的。 Sophia 就说了 Round midnight 带有复古韵味的 vintage jazz， 的确是如此。莎莎同学说，老大不愧是爵士小王子，朱莉兰登的 Round Midnight 听得我们都陶醉了，好听，谢谢你们喜欢。
1: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3，妹小玲啊，等待的这首张学友的歌终于为你播放了。他说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 sister Serene， 还有朋友平平，以及所有963好 FM 的听众。张学友，情书。

Angelina 说：“哇哦，张学友的情书好听哦。” Doris Lian 晚上好，还看到了 Lin 来打卡了。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anta City Atrium 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还有健康讲座以及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哦。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and、 GSK、 Omega Plus 以及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You belong to my heart。已经是晚上9:42了，已经有一些听众迫不及待的要参加投票了， Jane 就是其中一个，还有黄希望 Lin 他说迟来打卡了，不好意思，身体不舒服，刚刚起来吃药啊，没事没事，真的。他说迎来了崭新的周一，想到今晚有你的节目就觉得充满了动力，收听满满的幸福还有快乐，愿节拍一样的带劲儿，心情就像优美的旋律一样轻松，也希望你赶快康复哦。今天的点首歌，两首歌曲都是女生的歌曲，编号一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编号二是 Let's Fall in Love 莫文蔚，现在就可以发简讯来投票了，88550963。编号一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编号二莫文蔚 Let's Fall in Love。 晚上9:43，欣赏这首孙耀威美梦成真，赶快来投票咯，编号一很爱很爱你，编号二 Let's Fall in Love。

刘若英和莫文蔚都是很杰出的女歌手，她们的好歌太多了。那这两首呢，今天晚上的这两首都是没有给大家点一首歌的，都是第一次参赛哦。好啦，继续投票，编号一是很爱很爱你，编号二是 Let's Fall in Love。 这是许茹芸，给我一分钟不想你。

0: 给我一分钟不想你，如果给你一分钟没有音乐，你应该会很难受吧。歌曲唱完了，谢谢你们投票。哇，这样目测一下有80多张票，然后呢好像票数还蛮接近的感觉。好啦，停止投票咯。晚上9:50，这是黄磊边走边唱，之后是邝美云，今晚我是你的 DJ。 今晚我是你的 DJ 杰奇。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艾哲琳说，两位都是很有个性的女歌手，刘若英就像是一杯温热的茶，温柔而耐人寻味，莫文蔚呢则像一杯有个性的鸡尾酒，浓烈时髦又性感，让人过目难忘，形容得非常好。已经送完票喽，88张选票今天，然后呢票数非常的非常的接近，只有2票的差距，哎呦，到底谁胜谁负？这首歌曲过后10:01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88张选票，很爱很爱你得到45张选票， Let's fall in love 得到43张选票，刘若英以2张票之差险胜了莫文蔚。我们先听为快吧， Let's fall in love。

0: in love.
1: Let's fall in love.
0: 那一天他会开口说 Let's fall in love。
1: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秋霞猜对咯。然后丽萍说哎，有点意外耶。然后 JK 就说又继续串联猜对冠军歌曲。晚上10:05，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咯，88509 3点一首歌，这是郑中基真值。

0: 一首讲友情唱得非常好的一首歌，真挚。赵红，晚上好啊，做了这么晚了，说刚下班来报道来打卡了，天哪，也太晚了吧，希望你不会太累哦，好好休息。黑子你好，晚上好，晚上10:09，这是那英醒时做梦。稍后在10:20前后，夜的小品主题是接受结局是最体面的告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丽萍说喜欢这首《醒时做梦》，哎，我也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还有旋律，就是难得那英唱一首比较轻松的歌，不是那种很洒狗血的情歌哈。赵红说原来礼拜一都是这样子的，都已经习惯了哦，所以礼拜一都是比较忙碌的哈，要记得多多好好的休息哦。马上送出这首可能你会尖呼怪叫的，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是的，老狼同桌的你，之后就是夜的小品了，接受结局是最体面的告别。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再被爱了，请记住，真正能够让人尽快释怀的方式，不是反复追问原因，也不是拼命证明自己的深情，而是坦然接受结局。承认一段关系已经走到终点，承认对方的心意不再停留在你身上，这并不丢脸，反而是一种清醒与尊重。别再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也别做多余的挽留，因为勉强换不回真心，只会让自己更疲惫。很多痛苦来自于对不甘心的执念，你会觉得过程那么认真，结局却如此仓促，心里总想讨一个公平的解释。但感情本来就不是对等交换，不是付出多少就一定能够换来结果。当你明知道答案，却还是不断追问为什么，其实是在一次次撕开自己的伤口。有人说，教会你成长的人，往往不能陪你走完一生，因为他们是用离开来完成这堂课的。他用曾经的誓言，也用转身时的冷漠，让你明白爱情会改变。没有谁能够成为永恒的依靠，真正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只有你自己。学会接受离开，允许有些人只是短暂的出现，是人生必修的温柔功课。当你不再在错误的人身上消耗自己，才有余力去迎接真正珍惜你的人。放下不是失去，而是为自己腾出重新开始的空间。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接受结局就是最体面的告别，要记得我记住这句话哦。是爱人还是朋友？张清芳、曹俊宏的合唱。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以两票险胜的《很爱很爱你》，刘若英的歌。发简讯到88550963来点歌吧。

慕容晚上好，他说喜欢今天晚上的小品哦。黑子他也听了今晚的小品过后呢，觉得说很有同感，很有共鸣。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只是过客，有的人会陪你到终点，有的人会半路下车。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爱，因为万物复苏，一切都在变，所以呢，爱自己才是王道。说得真好，黑泽。莎莎同学也说，今天晚上的曲目非常动听，小品也特别的精彩，真的太喜欢了，谢谢，谢谢你喜欢哦。

0: 人贤齐，伤心太平洋。傻妹说啊，齐哥，我们都珍惜你在每一篇页的小品，谢谢。晚上10:29了，想点一首歌，刘若英很爱很爱你，还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1: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生活杂技殷正阳。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晚上10:37，你好，我是杰奇。现在的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点给杰奇、93DJ， 还有正在收听《吉祥世界》的听众，她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如意。Lorencia 要把这首胜利的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93DJ 以及好听众们 ，Good night and rest well。We Hall 说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所有的93听众。Can I？ 哇，好 sweet 哦他。我说当然要点给我的老婆啦，你没有说他的名字，你看，希望 Can I 的老婆正在收听节目。他说刚刚过完生日，要谢谢他陪伴我度过那么多年的风雨，度过那么多年的风雨。然后 Ken Lai 就说了，我每晚做工不在家，但是呢心里是一直在想着他的。哇，好甜哦。 Lin 要把这首很爱很爱你点给杰奇、93DJ 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谢谢今晚带来的温暖声音，明晚继续在这里相遇。林也希望你早日康复，早点休息哦。Hazel 很想把这首歌曲点送给他的三个宝贝，尤其是要祝大宝贝18岁成年快乐。哇哦，好碎咯这个拥抱。然后 Daniel 说今晚投票胜利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把它送给自己家人，还有杰奇、93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周过得愉快。 Johnny 要把这首刘若英的 很爱很爱你点给你、93DJ、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明日顺利，也祝你晚安哦 Johnny。然后看到了秀珍也发来简讯了，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喜欢这首歌的朋友。秋霞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杰奇家人还有孩子、93全体 DJ 以及听众好友收听，很爱很爱93好歌好 FM， 自2018年开台至今，跟你们已经一起走过了8年多了，每天选播80-90年代的好歌以及好节目，祝收听率节节攀升，谢谢。Fiona 要来点歌咯，他说要点这首歌给自己，因为投票胜利了。也好也好，祝大家晚安。闪面要把这首歌点给齐哥，还有93的大家庭，包括所有的听众。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0: 这首歌讲的就是一种大爱吧，因为你爱一个人，所以你放手了，这样子他也得到幸福，你也可以往下走了，往前走了。
1: 啦啦噜，
0: 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姐姐好啊，我又在节目结束前来道晚安了，有心了有心了，他说祝大家一夜好眠，有梦皆美。哇，我喜欢这个 Daniel 啦啦路又来道晚安咯，回家路上要小心安全回到家，明天晚上8点气象世界不见不散，谢谢你 Daniel。 秀珍也说好梦好眠，大家明晚空中见，还有丽萍晚安，秋霞还有 LC 冲晚安咯。今天晚上跟明天一整天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哎呀，感觉又是很闷热的感觉，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大家还是要多喝水的。但林也生病了，我今天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就是有一点可能小中暑吧，来上班的时候，所以拼命的喝水，现在已经好多了。明天晚上星期二啦，准时8点来奇想世界，我们一起来听好歌，分享一些生活的好感受。祝你晚安好眠。
2: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衣物不必过多添置，饮食也应该适量而止。人如果被欲望牵引，追求越多，负担便越沉重，内心也难以安宁。学会节制是对生活的自律，懂得知足是对当下的珍惜。减少不必要的拥有，反而能够让心灵更加的轻盈从容。唯有在克制与满足之间取得平衡，生活才能够走得长远而安稳，也更显得从容自在。
2: 的确嘞，我不久前就从衣橱里头呢挖出了很多的新衣，而且这些新衣其实已经不是很新了可能是两三年前买的。
1: 有穿过吗？
2: 就是没有穿过，然后就发现，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这几件衣服啊，因为如果说真的很需要的话，早就拿出来穿了。
1: 对，那就是所谓的冲动购物，然后你造成了很多的这种衣物的垃圾哦。
2: 对，我觉得最终你还有拿来穿也就算了的，最怕是那种衣服可能还好，像鞋子吧，
1: 是
2: 鞋子你太久不穿的话，它就氧化
1: 对，
2: 然后整双鞋子就报销了。
1: 对，又硬邦邦啦，也穿不着了嘛，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有这样子的癖好就是要买很多衣服，或者是买很多包包，或者是买很多鞋子，就摆在那边，可能就让自己赏心悦目嘛。但是在成就你的这些所谓的欲望的同时你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就是金钱嘛。然后如果你需要用很多的金钱去满足这些欲求的话，那你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啦，或者是要加班啦，才能够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样子你的负担就会越来越沉重了。
2: 对，像刚才那番话里头也有一句要学会节制，对生活的自律。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概念说，东西就是要多，然后多以防万一。可是呢，我们常说嘛，多未必好，反正有些时候呢，少是更好的。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多有多的这个烦恼咯。
1: 是，
2: 如果你说是一些具体的物件的话，你就会愁说，这个要放哪里？已经没有空间了。怎么办？反而是变成一种压力。
1: 对，这就让我想起了在疫情期间最销的卖到完的就是厕纸。
2: 对。
1: 但是到底一个人有多少个屁股需要用到这个厕纸呢？没有必要的，就是足够就够了。那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是堆满了屋子里面的储藏室了。到头来，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也同样的运用在你的衣物上，就是你一个人到底一年可以穿多少件衣服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来来去去就是会穿那十件自己喜欢的衣服的，所以你需要100件衣服来干嘛呢？对不对？
3: 衣物不必过多添置，饮食也应该适量而止。人如果被欲望牵引，追求越多，负担便越沉重，内心也难以安宁。学会节制是对生活的自律，懂得知足是对当下的珍惜。减少不必要的拥有，反而能够让心灵更加的轻盈从容。唯有在克制与满足之间取得平衡，生活才能够走得长远而安稳，也更显得从容自在。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脸书一篇 po 文，题目就叫做守住边界才是真正的强大。高能量的人心态往往很清楚，我不入你的局。过去我很容易共情，别人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能够让我反复的自责，以为这是善良体贴。后来才明白，其实是在不断地消耗自己，把能量交给别人。慢慢发现，那些活得稳定从容的人，都懂得不进入别人的情绪场。你焦虑、爆炸、情绪勒索，与我无关。他们不争对错，不抢回应，不是冷漠，而是清醒。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责任。真正的高能量不是外放，而是内敛。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选择是否回应，如何回应。很多看似好心的反应，其实都在透支自己。学会守住能量，是人生的必修课。真正强大的人，边界感很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该听、该退、该走。他们选择不迎合、不消耗、不讨好。不是变冷哦，而是明白了，有些局不值得入，有些人不值得耗。守住自己，才是最高级的温柔。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那是什么样子？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二，来关注一下早上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早上将会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1: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第一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要说的是这位女生啊，看起来年纪轻轻，她叫 Olivia， 她特别的地方在于她的工作，英文的简称是 Luxury Travel Advisor， 中文呢就是奢华旅游公司的旅游顾问。她的实际工作呢，其实就是一件事。就是满足富豪们的要求。OK， 他的客户呢，就包括了那些按月或者是按年支付费用给他们旅行公司的客人们。OK， 他的工作呢，就包括了简单到 OK 订一间五星级饭店，但是临时这些富豪们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例如有一天他的客户就跟他说啊 ，Olivia， 啊，我明天哈、要一个爱马仕的包包嘞，你明天可以送给我吗？哦，他就得要去搜罗说哦，哪里可以买一个名贵的爱马仕包包，然后隔天送到客人的这个酒店客房当中。他还有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有一天客人说，哎，我可以要一个世界最大的可颂吗？他就得要飞去巴黎找一间当地的这个烘焙坊，然后呢做一个最大的可颂，再搭私人飞机送到他的有钱客户的客房当中。所以他的工作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宗又一宗的算是离奇的要求吧，就是很奇怪很奇葩的要求。
1: 我觉得要当他的就是要胜任他的这份工作，首先你要很有耐心，而且你要 EQ 很高，你不可以随便翻白眼所以你也得能够满足这些人很奇葩的很突发奇想的各种各样的要求。虽然他的本质跟在旅行社工作很接近，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就唯一的差别了，就是在
0: 服务的对象，
1: 对你的服务的对象，这些可能会是一些比较难搞的人，认为自己有钱嘛，所以可能就会开出一些比较无理的一些要求。
0: 是 Olivia 同时也是一位内容创作者content creator， 他把这些客人这个奇葩的要求都拍下来了，然后放上他的社交媒体上面。这个据他所说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奇怪的要求只是他工作遇到的10%，其他的有一些可能客户希望保密，不想要让他曝光在社交媒体上，他就没有拍。
1: 你刚才这样讲，我马上就想了，这些人难道不用自己的隐私吗？如果你把他们这些要求全部公开的话
0: OK 啦，你就不要说是谁要求的就好咯。
1: 所以不是说跟那个客人也一起入境了，只是他一个人，
0: 有些会，有些不介意的话
1: 并不是他一个人在陈述了，看情况了
0: 是，
1: 可能有些客人也想红了，不够红。OK， 所以呢，刚刚这一份职业呢，就是思远说的很有意思的职业——奢华旅游顾问，你会对这样的工作感兴趣吗？
0: 会，因为我就是喜欢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
1: 我还以为因为你就是喜欢奢华。
0: 我也喜欢挑战，我也喜欢奢华，没错。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是七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六点三十七分，这是顺子的歌曲，写一首歌。看到了 ECP 往市区的方向，在 KPE TPE 之后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伊顺之后第三条车道。
1: 这个人好有意思，之前呢看了这个黄永宏，也就是我们的前部长哈，做的一段访问，那是在早报的平台上面，他就提到说他是一个面食控，很喜欢吃面
0: 哦、oh.
1: 啊，可是有时候吃面会有一种罪恶感，因为他的那个碳水啊，那有些面食里头呢，他有那个糖哦， oh. 所以会有一点罪恶感。
0: 他每个人心态啦，像于思远吃面就不会有。就不会有罪恶感。
1: 可是
0: 既然我已经决定要吃了，我就跟他吃下去，
1: 狠狠的吃下去、哦、
0: 是的。
1: 可是吃这种面就比较没有罪恶感，这个面呢就叫做荞麦面
0: 啊
1: 啊！这个人好有意思呢，今天呢就要来聚焦在日本的这一位女生，娇小的一位女生哦，她呢就参与了日本的一家百年老字号的餐厅的一个活动，一口气呢吃下了755碗的荞麦面，
0: 嗯，当然就是小小碗的，可能一碗一口就吃得完的那种。
1: 即便它只是一口，可是你可以一次过哈、哦、吃下755碗这个面，我觉得也是很惊人哎、
0: 相当。
1: 对啊，他就说哦，这个面太好吃了，然后配料种类也很多，蛮好玩的。这一家百年老店呢，是在1907年创立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呢不定时都会举办这一类的比赛，哦，然后还有仪式感的哦，那个侍应生会站在食客旁边，那每当你吞下碗里的最后一口面，侍应生会在旁边喊口号，
0: 嘿、hey. ，
1: 对，他会喊口号，干巴爹，好，再来一碗，这样很有元气的喊口号，这样子呢就有助于那个参赛的人，可能呢就更有动力，一碗一碗接下去的吃。
0: 嗯
1: ，OK，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在想哈、哦，怎么这些大胃王他们可以吃这么多？而且都吃不胖呢，这个大胃王他们真的是异于常人吗？主要呢是因为很多的大胃王哦，他们对于饱腹感的这个身体大脑收到这个饱的这个信号是比较迟钝的，
0: 嗯，
1: 所以他们会可以一直吃，因为他们的大脑收到这方面的信号比较慢。再来呢就是他们的胃部的肌肉比起一般来讲比较松弛一点点，所以就会吃更多哦。还有呢，为什么吃不胖这件事情哦，也有几个原因的。因为很多食物呢，你吃很快的时候，它其实呢是快速的通过我们的消化道，那我们的小肠就来不及吸收，所以呢就被排出去了。所以热量吸收不完全是让很多的大胃王呢吃不胖的原因。
0: 嗯，
1: 而且呢，很多的一些我们看到的视频是经过剪辑的。那这些大胃王比赛，有时候他们旁边还有一个人是催吐，你知道吗？
0: 啊，
1: 嗯，有催吐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边吃边吐，也就是为什么呢？一些大胃王他们哎吃很多哦，可是哦哎都还是瘦瘦的，都长不胖的那个样子哦。所以今天呢，这个人好有意思，我们呢就聚焦的是日本的这一位小小只很瘦小的这位女生，她打破了百年老店的记录，狂吞755碗的荞麦面，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像新加坡这么热又潮湿的天气，我们真的很容易流汗，可能走个几圈就已经是汗流浃背。
5: 对，
4: 回家第一件事就想说，哎呦，把这个衣服换掉，
5: 黏哒哒，赶快要冲凉了。
4: 嗯，而且会担心说会不会有异味。
5: 是，
4: 可是呢，现在啊，市面上呢推出免洗 T 恤，它号称呢是连穿30天都不会臭，
5: 不用洗。
4: 这个是美国的服装公司推出的免洗 T 恤，成为了这个热门的话题。
0: 我觉得对我来说相当的好，不是说我不想要洗衣服，我觉得洗衣服之后那个衣服就会变质了，材料变了，所以我很不喜欢洗衣服。
5: 那你应该是洗衣机洗啊，你可以手洗，它就比较不会变啊。
4: 而且像思远，因为他是独居嘛，所以可能
0: 年轻人
4: 可能因为独居的关系，他这个衣服你要累积到一定的量你才放进那个洗衣机嘛。
5: 是，
4: 那你的衣服你就很难比较快的有机会换洗，你要等它累积了你才拿去洗。
5: 我觉得这个免洗的应该蛮适合天天在运动的人
4: 啊。
5: 对，
4: 运动量大，
5: 对，
4: 活动量大，
5: 对，你一运动一定会大流汗、大爆汗的。
4: 我觉得这个就如你讲的，其实也蛮适合的。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号称穿30天都不会臭，
5: 为什么？
4: 原因是这个 T 恤里面它加了一些材质，比方说它加了铜，这个铜呢能够抑制引起味道的细菌
5: 哦，
4: 还加了那个锌，这个锌呢它会减少导致汗臭的硫化物。还有加什么？哎呦，加火山灰耶！放在那个布料里面，而这个火山灰的功能呢，它就像一个微型的海绵，吸收水分跟异味。
0: 我觉得我们，
5: 我觉得我们太夸张了。
0: 但是浩浩说到的那个，可能去健身房的人、运动的人，
5: 是
0: 我觉得可能他这个免洗不是那种大量出汗的，我不知道它的功效有没有厉害到
5: 哦，
0: 可能是那种轻微的、
5: 一般般的啦。
0: 一般日常穿的话，你出一点点汗，它还可以抑制。
4: OK， 我觉得那个衣服没有味道可能可以办得到，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身体本来就是会容易有异味的。
5: 是，
4: 衣服本身你穿上去没有办法抑制啊，我觉得
5: 没关系，我们就等待那个衣服来。所以现在呢，最近期我看到比较爆红比较厉害的就是衣服上面有风扇的
4: 那个
0: 没关系。娘娘说的这个情况呢，就等于思远去研发刚刚所有说的材料之外，我还加一点那个芳香剂进去在里面。
5: 你这个问题很有趣。但是说一说明天来上班，
3: 全部统统都忘记。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一则车祸的路况要提醒开车的听众，那是 Clementi Avenue 2往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的方向，过了 Clementi Avenue 5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加冷分校园所在地段日后可能建造更多私宅单位，部分私宅的地面层将开设商铺，区内也拟议增添一座河畔公园，并保留现有的一栋仓库。市区重建局上星期五在官网发布通告，拟议调整加冷巴鲁和亚冷巴鲁交界处的加冷分校园 Kallang District Park 地段。

0: 站一旁的空地则拟议规划为预留地段。市区重建局指出，拟建项目有助于满足住房的需求，并让现有和未来居民受惠于地段比邻牙龙巴鲁地铁站等交通枢纽的便利。受访房地产分析师认为，嘉冷分销园地段相当大，有可能分阶段发展或由不同的发展商接手。
1: 新加坡和一带的夜间场所振兴措施实施一年，当局批准37项新夜间场所用途申请以及92项延长售酒时间的申请。政府认为试点结果令人鼓舞，决定从星期二18号起正式的推行有关措施，包括继续受理开设新夜间场所和延长售酒时间的申请，并把沙丘劳碌封路纳入了正式安排。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内政部星期一发联合文告说，这些申请是在去年的八月至今年六月间获批的。37项新夜间场所用途申请都位于驳船码头历史区，92项延长售酒时间的申请则涵盖了驳船码头、沙丘劳碌上段和克拉码头。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受访时是说，当局相信这些措施能够提升我国旅游还有夜生活的吸引力。
0: 得益于电子产品的出口倍增，新加坡七月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增长 24.2%， 高于前个月的 20.8%， 但略于市场预估的 24.5%。 由于全球人工智能 AI 相关支出依然强劲，有效支撑新加坡的出口表现，有经济师将全年出口增长预测上调到最多 18%， 超出官方的预测范围。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大涨 112%， 幅度高于六月的 105%， 这主要归功于 AI 相关的需求坚挺。新展银行高级经济师蔡汉廷指出，电子产品依然是出口和转口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大举投资 AI 基础设施，进一步的推高相关需求。
1: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这个星期天将在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总理公署星期一发文告说，黄总理将在星期天傍晚6:45先以马来语和华语演讲，随后于晚上8以英语发表演说。黄总理日前在国庆献词中就说，政府会重新的探讨育儿费的课题，研究如何提供收费合理的托婴和托儿服务，以及进一步减轻家庭在这一方面的负担。政府也会更好的扶持本地家庭，照顾人们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需求，详情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联合早报星期天会在网站和应用上实时的发布演说要点，读者也可以通过早报的社媒平台掌握最新动态，本地电视频道和电台也会直播国庆群众大会。
0: 来关注国际新闻。欧洲干旱天气已经持续三个月，不仅今年秋季的收成受到冲击，还可能波及明年的农作物生产。因地缘政治动荡而收紧的全球粮食供应面对更大压力。欧洲从今年五月以来已经出现多轮异常热浪，扰乱农作物的收成。由于担心旱情会影响明年收成，一些农民推迟播种或重新评估种植的规模。一般在8-9播种的油菜籽料首当其冲，如果干旱持续，秋季播种的小麦、大麦、黑麦生产也可能受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亚洲等太平洋周边地区正面对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冲击。之前，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已经给全球粮食供应带来巨大冲击。天气因素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叠加，导致全球粮仓吃紧。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0: 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赶快赶快赶快！
2: 是是是，安迪我要一片，
3: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5: 浩浩、
6: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早安，
0: 今天是星期二，
1: 很快来到星期二了，对吧？感觉怎么样呢？
0: 感觉哦，就一直在期待着星期五。哇，特别是值了早班，我之前才跟浩浩跟思源讲，我自从做了早班，我发现我特别期待星期五，因为我终于可以在周末补眠。
1: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然后做这几个天，做几天忘五这样子，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是做二忘五，
0: 做四忘五。因为真的很需要拜六礼拜的那个正常的睡眠。
1: 然后老板会跟你说，不要你们给我做四做五，给我做事做好。
0: 哇哇哇！
9: 好的，程老板收到了。
1: 我不是老板，
0: 他是监制
9: 啊，程监制收到了，
1: 监制过了。
0: 其实哈、哦，在几天前呢，
9: 监制过了叫监过，
0: 可以继续啊，我们的金牌监制。啊，继续给他煎下去。
9: 好，来，
1: 好的，有煎。
0: OK， 我就是要讲一个过去在周末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食阁里面呢，我就亲眼看到有一位女生，她呢就在那边选那个酿豆腐，然后呢这个酿豆腐呢其中一片呢就掉在地上。
1: 哎呀！
0: 掉在地上之后呢，我就看到这位女生，她就把这个掉在地上的那一片捡起来。放进其他的空碗里面，然后他就继续选他要的，
9: 假装若无其事，
0: 假装什么事情
9: 拿着他的那碗酿豆腐去还钱了，
0: 对，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然后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9: 没想到
0: 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全部被我看见，
9: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有没有太夸张？
0: 有一点夸张
9: 啊，是的，
0: 但是他就开开心心的拿着他一碗去煮去付钱，然后走掉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要不要上前去跟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把掉在地上的随便放在一个干净的碗里面呢？对不对？如果万一下一个人他拿了那个碗，他看到里面有一片，他刚好也是觉得哦，这片我也要，他就买了，
9: 应该不会啦，
0: 我不知道啦，可能会有啦。但是我觉得怎么样，你还是要交代一下。
9: 对，你没有那个功德心，你最后缺的那一步就是，至少他有把它拿起来。没有放在地上，可能下一个人会踩到，会滑倒，还是怎么样子。但是他少做的一步就是跟摊主说，这个我掉地上了，不可以吃了，你要怎么办？但有些摊主可能会说，哦，你掉地上啊，你还钱咯，
1: 那就还啊。
0: 可能他是不要还那5毛钱是吗？
1: 因为就是自己做错的事情嘛，你自己掉了嘛，要不然你就说，老板，你可以帮我洗一洗吗？我要这一片。那洗完之后自己吃哦，
9: 应该没人会要吃，
0: 除了浩浩要洗洗拿来吃，其他的人可能不会，
9: 我是绝对不会吃的
1: 啦，你洗也要付钱，不洗也要付钱啊。那就洗啊，
0: 反正你付了钱了，
1: 反正放在汤里面烫了之后就会
9: 感染其他的食材啊，
0: 整锅汤不是坏掉。
1: 要么就说，要么我这个付钱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老板，我这个掉了，这个多少钱我付啊？你帮我拿去丢掉。然后老板可能会说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心里在想，我要不要上前去跟这个女生说？可是后来我没有，我选择跟摊主说，我说摊主，碗里面那一片呢，是之前有人把它掉在地上，这一片呢，看你要怎么处理。后来那个摊主哦，就谢谢谢谢，然后就把那一片丢掉了。
1: 然后摊主没有叫你付钱，
0: 没有啊。
1: 以为是你掉的，
9: 为什么他要付钱？
1: 是你掉的吗？不是，我是来跟你说，不要，你不要骗我了，一定是你掉的。
0: 我还在想，我要不要上前去跟那个女生讲？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怕被她推倒在地上。
9: 她看起来很壮吗？
0: 没有啦，就一个年轻人。可是后来我发现，原来她也是为人母哎，她也是妈妈。然后她回到座位，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应该是她女儿啦，跟她一起吃饭。
1: 那应该她自己吃吗？不要给她女儿知道就好了。对，
9: 所以就比较合理啦。可能人家也是有家庭要照顾嘛，对不对？想要省这个5毛钱。
0: 哇，我觉得不行嘞、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的，这种很小的事情，但是是反映出你这个人有没有公德心啊，
1: 德心
0: 有没有一点责任心，反映出真的小事看人品。
1: 对，
0: 从这些小处你就哇，真的，我在想我们好公民，知道新加坡、哦、有一个课本叫好公民
9: 啊，是的，
0: 它就是、哦、我们上世纪70年代吧就引入小学的一个道德教科书、
1: 哦、真的吗？
0: 对，叫好公民。
1: 那我们台湾从小的时候是叫做那本书叫做公民与道德，
0: 差不多、
1: 哦、对，
0: 差不多。我在想像这样子的这种生活的例子应该纳入好公民，我们全班来讨论，就从小你知道吗？因为好公民我们有里头有很多的故事教你什么要孝顺啊，要诚实啦、啊、那我觉得这一些生活小故事也可以把它放进，
1: 非常重要耶、欸、
0: 对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一天在 food court 在食阁可能都会碰到的，
1: 要不然只会知道拾金不昧而已，什么都不知道。
0: 对，要不然只会可能吗？你还记得吗？好公民的故事
9: 忘了。
0: 孔融让梨
9: 哦，有吗？有哈、
1: 哦，哦，有哦，
0: 有好公民的故事，有蛮多的，但是可能也可以加入，我在想可以加入这一些。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两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Farrer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Holland Road 还有 Dunning Road 之间，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AYE 往 MCE 在 Keppel Road 之后。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辛晓琪、周华健，每个爱情都危险。
1: 很快的，今天星期二，刚崩963，我们来聊一聊，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0: 嗯，我们聊了这个之后，我有认真的想要去买一瓶樱桃汁来喝。
2: 我最近如果睡不着的话，我会自己一直拿那个按摩器一直按脚，一直按脚。好像听说脚有某一个穴道是按一下然后会睡着的。
0: 所以你有成功吗？
2: 更有精神。
1: 那到底如果呢，睡前哦觉得没有那个就不困啊，很辛苦不能入睡，还可以做些什么？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六。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幸运色是什么呢？牧羊座今天的幸运色是橘色，金牛座是珊瑚色，双子座是藏青色，巨蟹座是粉红色。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家 good morning，
1: 早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哎、
0: hey ，阿公 good morning， mom good morning， latte berry sand，
2: 这么多 latte say 什么？
1: 对呀，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 latte 有一点怪怪的了 ，What happened latte？
0: Latte only yawned two times last night during the dinner， and then mom scored latte， latte、oh. very sad。I call back the Philippines。
2: 少宇啊，他说什么丢黑什么事情啊？
1: 丢黑哪里有丢黑？
2: 丢黑不是卡拉 OK， 丢黑怎么了？
3: 人家以为我们在植入行销了，哪里有丢黑？
1: 没有啦，好贝贝，拉蒂说他昨天晚上打了两次哈欠，然后妈咪就骂他了。
2: 那哈欠怎么说？
0: 啊，公公，拉蒂蒂就哈。It's called a yawn. Yawn. 公公 you repeat after me.
2: 用啊用啊。
1: Yawn. 好贝贝。
2: Yawn.
0: 哎 okay, okay 啦。小鱼儿 you go to school by yourself, but、啊、I go home, got a lot of the laundry, 啊。Okay, 公公 mom, I will see you tomorrow, 啊。
1: Okay, okay, Latte, I go to school myself.
2: Oh,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啊。
3: 哎呦，这个拉蒂也是有一点可怜嘞，有两个月的脏衣服脏袜子要洗咯，然后打两个哈欠很累很正常吗？可是哦，拉蒂不用担心，仙姑有一个办法给他。
1: 哈，仙姑你有办法可以帮拉蒂不要打哈欠啊。
2: 仙姑你打的哈欠比拉蒂还要多，你还要教他怎么打。
3: 其实关键就在睡前，很多人都会喝一种东西来让自己更好睡，这样东西是什么？
2: 我知道，喝啤酒比较好睡。
1: 哎，我知道，喝雅果
2: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知道不知道，还有一种喝红酒，
1: 哎，不是不是，喝麦喽，
3: 你们两个都错了喽。其实睡前啊，很多人呢、啊、都喜欢喝这个热牛奶，对不对？哈、啊，可能说有这个助眠的作用。可是最近哦，有这个研究显示，另一种饮料不止呢是可以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而且呢，还可以有助延长睡眠的时间，提升睡眠的品质
1: 啊！那是什么呢，神仙姑？
2: 哦，那是什么呢？
3: 答案呢，就是樱桃汁。Wow! 没错，樱桃汁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色氨酸、血清素，还有花青素这些成分，而这些成分啊，其实呢，都对于调节我们的睡眠以及清醒周期、抗氧化、抗发炎有很好的功效。如果呢，持续的补充这个樱桃汁，睡前喝一小杯，可以延长我们睡眠的时间，改善我们睡眠的品质。你看，像仙姑现在这样子，每天早上都容光焕发，就是靠这个樱桃汁。
2: 小雨，
1: 什么事啊，好贝贝？
2: 仙姑有容光焕发吗？
1: 好像看不出嘞。
3: 我知道你们要讲神采飞扬，对不对？哎呀，我知道了，都是一样的东西。
2: 不时不时啊，我只是觉得那个樱桃汁啊，如果可以换成那个柳橙汁，可不可以啊？
3: 不可以哦。
1: 啊，那苹果汁可不可以呢？
3: 哎，我是不是讲话有什么障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还问我苹果汁可不可以？
2: 是啊，这臭小子。那杨桃汁呢？
1: 对，那香蕉汁呢？
3: 好了，不跟你们聊了，我先去上班聊。
2: 哎，仙姑仙姑，黄梨汁可不可以啊？
3: Oh my god， 真的是对牛弹琴啊。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Farrer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Holland Road 还有 Dunyan Road 之间。此外也看到了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KPE 往 ECB 方向，在 Airport Road 还有 Tampines Road 之间都是车多的。 Lorong Chuan 往 Upper Serangoon 还有 Serangoon Road 的方向，在 CTE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OK, can you say wow, 好有意思。
3: I'll try my best. Wait, can I write it down?
4: Wow, 好有意思。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浩浩、
1: 思源，哇、wow!

0: 如果呢想看这个互助友爱的示范，你可以登录我们哇好有意思的脸书直播，因为可以看到于思远帮浩浩贴膏药。
1: 我以为要看什么好看的节目，
0: 很好看，
2: 只有在好有意思的直播才看得到，
0: 真的
2: 歌台千变王子贴膏药布的画面。
1: 因为小弟最近就腰痛啊，然后又去做了针灸，要去推拿，又去拔罐，做了差不多第二个星期了，就希望可以就是治根啊，不要说只是治标不治本啊，
0: 希望可以药到病除。可是很重要的刚才你讲的就是根，就它的根本，为什么你会腰痛，要找出原因啦。
1: 最好像是去闪到吧，可能搬行李去闪到，所以大家注意哦，不要搬太重，太重的时候那个技巧那个要注意。
0: 对，没有很年轻的话齁，特别是弯腰啊什么的，举那些重物啊，
2: 是的，
0: 搬重物啊要小心啦。
1: 我在跟我们昨天跟我妈妈聊，不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更年期耶。
0: 哦，
1: 对哦，男生也有更年期。
0: 还早啦。
1: 男生更年期是几岁？
0: 50开外吧，跟女生差不多吧。
1: 哦。那思远要注意哦。
2: 是啊，大概还有12年我就要更年期了。
0: 好的，在通往更年的路上，我们都是稳步前行。
2: 那有没有跟那个6岁的小朋友说，你大概有多54年就要更年期了？
0: 小朋友看着你什么东西，完全没有概念。不过呢，不管你是在哪个年龄段，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
2: 是
1: 是。
0: 所以身边其实有蛮多的朋友呢，他们呢就为了各种的原因，可能包括健康的原因，可能有一些是宗教的原因，他们就改吃素。我在刚过了周末，其实也有到一间咖啡店，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卖那个素的巴臭米，还有素的冰城虾面，对，还不错，
2: 是，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素食的，因为家里父亲跟小弟吃素，虽然最新的进展是这2位都开始吃一点肉了。
0: 哎呦，为什么要开始吃荤了呢？
1: 为了健康吗？
2: OK， 当年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所以
1: 有许愿
2: 啊，对，3个人是有许愿啦，哈。但妈妈现在过世已经都11年了，所以我爸是因为健康啦，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嘛，很瘦弱。医生就常常跟他说你不可以再吃素了，
1: 但是吃素了很多都吃到是豆类的东西，尤其是对于那些譬如说痛风啊什么，就不可以吃太多豆类的。
2: 所以我爸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小弟是因为我一直念他，我说你吃一点肉啦，你很瘦嘞，你很年轻而已，你看你头发白成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没有吃肉？
0: 不要乱讲。
1: 他看得出于思远呢，就很喜欢吃斋啊，好像我们平常下班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吃斋米粉、啊。
0: 于思远什么都爱啊，他肉也很爱啊，他那个炸鸡块你也很爱啊。
2: 拿掉炸鸡块之外。你应该很少看我吃肉了，
0: 美食
2: 午餐肉，
0: 午餐哦，对呀、啊，都是那种加工
2: 类的，
0: 超级加工食品。
2: 但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叫什么经验告诉我，素食真的是很难寻的，好吃的特别。
0: 所以如果你下一餐想吃素，你可能用手机嘛去搜寻。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年轻人，他8年前开始吃素，他就有同样的烦恼，就是要吃素的时候找不到哪里有好吃的。他呢就花了1年的时间，一个一个区域去搜集资料，然后呢就用谷歌的地图呢制作了一张属于新加坡的免费素食地图。
2: 哎呦，这是素食者的福音啊。
0: 哇，里头有580家新加坡的素食还有纯素食的食肆，一直有在更新呢。
2: 很棒。这个群体是需要这样子的，因为素食真的很难找。有时候我们去就是普通的餐厅，它不是素食餐厅，例如它可能有一盘炒饭是原本要炒肉炒虾的，
1: 把肉跟虾拿出来而已，
2: 对，然后之后再加可能多一点点蔬菜给你，同样的价格又不好吃所以
0: 有了这个地图，素食地图的话很方便，因为你只要打开的话呢，很可爱的嘞，它就有那个西兰花的标示在新加坡的那个岛上，它有很多个西兰花的标示
2: so cute，
0: 对，就代表那个是一个素食的食肆，这样
1: 这么可爱对，待会人家要发送简讯呢，我跟你讲
0: 哦，一定
1: 准备好。
0: 我在想，一定很多人会发简讯。其实
2: 吃素的人
0: 在早报的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则新闻，对，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福音咯，对于喜欢吃素的朋友。
3: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张仪在 Innew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unggol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嘉冷分销员所在地段日后可能建造更多的私宅单位，部分的私宅地面层将开设商铺，区内也拟议增添一座河畔公园，并保留现有的移动仓库。市区重建局上个星期五在官网发布通告，拟议调整嘉冷巴鲁和牙龙巴鲁交界处的嘉冷分销员地段内一幅地，把容积率提高到 3.0， 住宅的地面层作为商业用途。临近嘉冷河的南边区域则拟议改为公用地段，连接现有的公园连道。现有的变电站旁的一块空地则计划规划为预留地段。市区重建局通告指出，拟议建造项目有助于满足住房的需求，并让现有和未来居民受惠于地段毗邻牙龙巴鲁地铁站等交通枢纽的便利。受访的房地产分析师认为，嘉冷分销园地段相当大，有可能分阶段发展，由不同的发展商接手。
1: 受全球宏观经济影响，上个月七月访新加坡的国际游客达到160万人次，同比减少3%，部分客源市场有所增长。台湾、德国和中国大陆访客量分别增加8%、5%，还有4%。新加坡旅游局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首七个月，我国累计入境的游客达到980万人次。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以190万人次稳居最大客源国，同比增加4%，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达到130万人次，同。